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行广新闻，我是世超，
1: 我是张默。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太行山水间国庆赏秋行，
1: 湘湖欢歌伴泛舟，假日休闲好去处。
0: 我市迎来节后返程高峰，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国庆假期，太行山区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在山水之间放松身心，在红色教育中汲取力量，度过了一个既有诗和远方，又有家国情怀的别样假期。
3: 这个假期，邢台大峡谷景区内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氛围，游客三五成群，或驻足远眺，或拾级而上，或拍照留念，欢声笑语回荡在峡谷之间。
1: 天津游客曹佳义。
4: 我们从天津来的，看到一些山山水水，让我很放松，让我很愉悦。
3: 登高望远是领略太行秋色的最佳方式。除乘坐缆车外，不少游客还选择徒步登山，沿着步道拾级而上，登上海拔较高的山顶观景台，站在山顶极目远眺，峡谷群峰起伏，千山万壑尽收眼底。
1: 湖北宜昌游客罗女士。
5: 一路上山虽然说有点累，但是走到上面看到这么美丽的云雾风景，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除了登山赏秋，不少游客还选择红色游来充实自己的假期。沿着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前行，便来到位于信都区江水镇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展馆内珍贵文物、老照片静静诉说着抗大办学的峥嵘岁月。游客跟随讲解员实地感悟抗大学员边战斗边学习边生产的办学场景。
1: 邯郸游客邢先生。
6: 参观完之后呢，感到特别的震撼，也特别受教育。这个革命先辈能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能够还能坚持教育，坚持斗争，特别不容易。也让我们感受到咱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1: 抗大陈列馆讲解员吕秀云。
7: 在国庆期间，不少游客是专程来抗大陈列馆参观的。抗大在江水的这段历史是我们太行山宝贵的红色资源，我们希望通过讲解让大家不只看展板，而是真正的走进那段历史，更好地把抗大精神传承下去。
3: 登高太行赏秋色，走进抗大忆初心。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在青山绿水间放松身心，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山水与人文相融，休闲与教育同行，让这个假期更有意义。
0: 10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市领导许宏林、崔耀鹏参加会议并讲意见。石磊强调，秋冬季是污染天气高发期，也是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紧盯实现退后时目标，坚定信心，一鼓作气，以严实举措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要狠抓露天秸秆禁烧，坚持疏堵结合，用好人防加技防措施，织密基层网格责任体系，从严查处露天焚烧违法行为。要抓实散煤综合治理，加强运输、销售、储存、使用全链条管控，强化洁净燃煤供应，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要强化散乱污企业整治，加强执法监管，落实排查建档、分类处置、关停取缔等措施，实现全域动态清零。要加强秋冬季污染防治，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统筹推进工业减排、扬尘治理、新能源替代等工作，持续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成效。会议还对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树牢风险意识，坚持源头防控，强化监测预警，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大气治理与经济发展，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加快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抢抓有效施工黄金期，加强各类要素保障，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欢度国庆，畅游行乡。假期里，我市各地文旅多点开花，丰富的文旅供给满足了群众多元化出游需求。沙河北武当山景区迎来清爽辽阔的秋日景致，太行群山层峦叠翠，清风徐徐，山间空气清新，视野通透，壮美山水风光吸引不少市民游客登山揽秋休闲出游。游客张田西：
8: 秋天里的大山特别敞亮，天特别蓝，山看着特别壮观，既锻炼了身体又放松了心情。
0: 游客牛国强：
9: 我经常来北武当山，我感觉秋天是这里最好的季节，不闷不晒，空气湿润通透，登高望远，群山层层叠叠，特别好。
0: 宁晋县举办金秋嘉年华活动，活动集特色美食、亲子游乐、主题演绎于一体，以沉浸式多元化的休闲场景聚拢城市人气，释放消费活力，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乐享精彩假期。宁晋县居民李香坤：
10: 活动非常热闹，体验感非常好，带孩子过来逛逛，看精彩的文艺表演，品尝特色小吃，不用远想就能玩的尽兴，幸福感满满。
0: 清河县森雨快活林景区凭借独特的森林生态资源和沉浸式游玩体验，吸引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在这里，除了新潮的沉浸式体验，还少不了本土传统文化的身影。在武松酒的特色摊位前，武松酒酿造技艺传承人正向前来游玩的游客介绍本土美酒与快活林的历史渊源。武松酒酿造技艺传承人龚亚威：
11: 快活林本身就是武松故事里非常经典的场景，咱武松酒来到快活林呢，就是希望大家在观景畅享游玩的同时，能感受一下咱们本土的文化气息，也希望大家来到清河打卡快活林。
0: 外地游客冯新月、李坤素：
12: 今天来快活林玩感觉好开心啊，
13: 和朋友一起来这里拍照打卡，在森林里散步，瞬间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
2: 湘湖公园秋景宜人，活动丰富，湖畔乐队演唱，特色水上游船，给市民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休闲体验。上午10点，湘湖行乡历史名人广场连廊下，乐队现场开唱，小酒窝、风吹麦浪等10余首歌曲接连唱响，舒缓的旋律随风飘散，不少市民驻足聆听。
1: 市民王小静：
14: 歌唱得挺好听的，旋律也很美，过来逛逛还能听听歌，很开心。
2: 一旁的码头，乌篷船、画舫船缓缓驶离岸边，不少游客泛舟湖上，烟雨桥、吴韵桥、静隐湾依次映入眼帘，芦苇随风轻摆，湖面上野鸭悠然游弋，大家尽情领略太行全城的湖光秋色。
1: 市民黄娟：
15: 今天天气很不错，领着孩子出来坐坐船、赏赏景、吹吹风，很惬意，不用出远门就享受到了美好的假期时光。
2: 岸上歌声轻扬，湖中舟影悠然，动静之间勾勒出祥和舒适的假日画面。 假期里，近郊特色民宿持续升温，藏于山水间的云街客栈依托自然生态，完善康养配套，串联周边多处景点，以沉浸式休闲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度假。
3: 走进云街客栈，古朴的石墙院落与青山绿树相映成趣，远离城市喧嚣的自然环境，让许多游客避开拥挤热门景区，选择入住山间民宿，在清风绿意之中感受慢节奏的度假时光。
1: 游客贾女士：
16: 平时呢工作节奏挺快的，假期呢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歇一歇，这个客栈环境真挺不错的，空气特别清新，坐在院子里边晒晒太阳，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3: 不只有优美山水，客栈还深挖康养旅居理念，在细节上用心打磨，从定制康养枕、中医代茶饮到贴合养生理念的特色餐食，把康养体验融入住宿饮食全过程，让游客在山居之中舒缓身心。
1: 云街客栈总经理赵红叶：
17: 我们做客栈不只是简单的提供住宿，主打康养旅居，客房都配备了乳胶床垫、枕头，前台准备了养生茶包，餐饮也是就地取材，多用本地新鲜食材，搭配清淡养生的菜式，让客人可以住得舒心，吃得安心。
3: 依托自身区位优势，云街客栈积极联动周边文旅资源，串联起沿线多个景区点位， 让游客住在这里，不用来回

0: 奔波赶路，一个假期就能轻松打卡多处风景。
1: 云街客栈总经理赵红叶：
2: 凡是过来住店的客人，我们都会赠送鹰潭古寨的门票，然后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的游玩时长，推荐周边景区的游玩路线，让客人可以合理规划时间。我们希望为客人提供贴心的服务，让客人度过愉快放松的假期。
3: 国庆假期尾声，我市高速铁路站点鹰潭返程客流车流高峰，各交通岗位工作人员细化举措，全体疏导保畅通。七号上午，记者在京港澳高速邢台北收费站看到车流量显著增加，过往车辆有序通行。为应对高峰车流，高速交警启动返程高峰应急预案，动态优化通行方案，提升通行效率。高速交警邢台大队指挥中心实时监控路况，紧盯通行动态，及时对外发布路况提示，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同时增加警力，每个收费站口都有清障车值守，遇有交通事故或者故障车能够快速处置。返程时段，邢台东站、邢台站客流持续攀升，站内候车、进出站旅客集中增多，各车站全面启动高峰运输保障模式，并通过站内大屏、广播滚动发布车次动态、候车及到站信息，同时增加进出站电梯处作业力量，在安检处增设即刻服务通道，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安检服务，全力保障旅客乘车安全。下面播送10月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信都区3.24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是高新区3.34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江都区3.67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临城县3.79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内丘县4.00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后5名依次是：临溪县8.62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2微克；威县8.37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兴和县8.35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南宫市7.89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清河县7.78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5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1。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

0: 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郑小强。郑总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8: 好，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航风热线，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认真倾听，积极回应。
7: 好，再一次欢迎郑总。今天和郑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智网交付中心副经理魏小鹏，公众客户部副经理窦建琴。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联通、宽带、网络、信号和客户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 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郑总，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啊，我注意到一个天气方面的变化，进入秋季，那么大风还有这种降雨的天气将会日益增多，尤其是大风天气对于我们的线缆等等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对此我们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有什么样的应急的准备的措施？在秋季大风天气到来之前，我们做了哪些相关的一些预案的一些工作？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安排和开展情况。
8: 好的，主持人，这块呢，我们一个是呢，开展了全市范围内秋季网络隐患的大排查，重点针对山区、农村干路、野外基站、通信机房、交通沿线线路进行了巡检和整治，做好设备的防风、防潮、防雨三防的这个防护工作，把潜在的故障提前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呢，落实了7乘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配齐抢修人员、应急车辆、发电机等物资。遇到突发线路受损、基站故障，各县区抢修队伍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处置，优先保障重点场景和场所的通信畅通，保障用户手机宽带以及涉农生产上网的稳定。三是呢，针对大型活动提前做好网络扩容等活动，活动现场做好通信保障，确保了现场通讯上网体验不受影响，守护全市通信网络平稳运行。
7: 好，这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哈，特别是提到了有一些重大的这种节庆的活动的安排，我们其实都能够看到有联通公司相关的一些应急准备的车辆，还有一些具体的措施。郑总，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几乎每一期当节目当中，大家都会关注 5G 的建设和发展，甚至还有这个朋友提出了，5G 现在呢已经有5-6年的这个时间了哈，那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这个 6G 也会有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呢？那这个 5G 的建设目前情况怎么样？郑总，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联通公司关于 5G 信号的建设和覆盖方面的进展？
8: 好，目前我们这个全市的 5G 基站已经建设超过4900多个，市区、县城、乡镇实现了连续覆盖，医院、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完成了深度的覆盖。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农村区域的建设，加大了中频 5G 网络的投入。中频网络呢，兼顾着覆盖的能力与宽带的容量，传输损耗小，饶舌性能好，可满足农村高清视频、物联网、

将村数字化应用等业务带宽的需求，有效解决了偏远乡村信号弱、速率不足等痛点。新建基站的同时，我们也在做好网络的优化，针对群众反映信号偏弱的小区。

0: 出了全国的这种试点的试验，现在呢，会按照国家和集团公司的整体的要求呢，做好这种业务的进一步的推进。
1: 对于6G呢，其实大家还是更怀有期待哈。那这份期待呢，也是对于信号的优化，还有这个不断建设覆盖的这种一种美好的向往。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现在呢用的这个手机号是联通的，然后呢之前的时候呢截转到另外一家通讯商，然后呢现在再想转回联通，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说需要我再等几个月的这个时间。我说现在呢是想马上去转，能不能转？为什么不能够去转？请领导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郑总，有关于一个协转的这个问题啊，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啊？他现在呢是还想继续转回到联通，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需要等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的由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由来？能不能就是马上给他去协转过来呢？啊，郑总，您解答一下好吗？
0: 请窦经理做一个解答。
1: 好，我们请窦建琴窦经理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窦经理。
2: 首先感谢李先生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啊，支持我们联通的业务的一个发展。按照工信部相关的规定，我们的这个协转，转过去以后再转回来，或者是新入网然后进行协转的话，按这个原则是6个月。我不知道李先生多长时间了，我们节目之后会联系您，然后再看看您的具体情况。如果您这个可以协转，我们会把我们的协转的流程，给咱发过去，然后咱就可以按照流程去进行这个协转。
1: 好，确实是有这个相关的依据，还有规定，是协转的这个期限有这个6个月的时间，所以等到这个6个月之后，然后呢，这是能够即刻去协转的。但是在这个中间的话，现在是不能够给他去办理这项业务的，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对，它系统也会有相应的限制。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后面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留言反映一个问题，他说呢，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手机的热点呢，一直都能够去顺畅的去连别的手机，还能连笔记本，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手机热点连到笔记本，然后呢，出现这个下载的速度特别的慢，上传一个文件。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把它停止，重新去上传的话，它还会重新开始，但是传的速度也是特别慢。这是我信号的原因，还是限流了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措施能够改进一下？好，郑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那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0: 好，请魏经理做个解答。
1: 好，我们请魏小鹏魏经理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魏经理，您看我是否转述清楚？那这位朋友遇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否也遇到过同类的情况啊？是什么原因？
3: 这个朋友首先呢，非常感谢您使用这个联通的业务啊。这个问题一般来说，使用手机热点连这个，其实通过热点连我们的笔记本啊，或者是相应的一些Pad 呀之类的这个设备啊，这种情况呢，有时候会出现，就是说你说这个速度会过慢，它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个当时的一个环境，包括你所处的位置，会有一个信号啊，或者是有一些包括我们设备上的一些这个软件啊，包括我们你说下载的一些相应的这个服务器的网址，它所在的时间啊，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要求。它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或者是对方的这个服务器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限速要求啊，并不一定说是咱们这个整个网络的一个问题啊。这样的话，所以说还根据实际情况来去看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您这个说我在这个地点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地点上就突然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安排相应人员呢去给您做一下测试啊。您这到时候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跟您联系。
1: 也就是说，从这个热点去转到这个笔记本，然后呢，用笔记本去上这个热点，我们是没有从信号这方面是做相关的限制，或者是一些这种速度的这种调整，而可能是根据设备它的这个情况。那这样的话，您刚才说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一个测试，那测试主要测试信号，还是测试它的这个上网的设备呢？
3: 这个一个是主要就测试咱们所在地的一个信号啊，一个信号，因为这个看看一个是当时信号是有没有问题，再一个是看看咱们当时比如上传下载要这个时间点，因为它上传下载是需要连对方的服务器，它也会有对应一个相应的设置啊。
1: 所以这个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帮忙去测试一下。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好，后面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位网友的问题。网友陈女士留言，陈女士说，她说呢，想问一下领导，我之前2016年的时候。

0: 候呢，有一个联通的手机号，后来呢，这个手机号我就不用了，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有朋友跟我说，这个手机号，是别人这个就是给他去打，然后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里面是否留着我的信息，怎么样把我原来捆绑的信息能够去解绑呢？好，这个问题，应该是窦经理方面的这个业务，我们请窦经理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窦经理，关于手机号捆绑信息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有好的这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嗯，首先感谢陈女士啊，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这个首先在信息绑定方面啊，联通公司是不会有相应的设置的。
0: 嗯，
1: 您这个以前的这个朋友啊或者用户啊，给您老打电话，这个可能是他们把您的信息啊可能还留存的一个原因。联通方面在系统上您如果离网了，这号会进行重回收，进入我们的号池，然后进行销售，所以它的以前的机主的信息啊，我们的系统里边是不存在的，它也没有这个，
0: 可能是他自己捆绑的相关的软件，
1: 对，
0: 或者是留下的这个信息，
1: 对，
0: 有可能是这个。好，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位朋友好像问的也是关于新号和旧号的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2130233，线上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嗯，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简单的叙述一下我这个过程啊。
0: 嗯。
2: 去年11月份，因为我是咱联通20年老顾客，我一直用了一个家庭套餐。里边包含3个手机号，然后去年11月份我到这个营业厅说再给我增加2个手机号，哎，他就给我增加了2个手机号，增加了以后，我前两天注册抖音极速版的时候，显示已经被注册了，
0: 嗯，
2: 这个吧，后来我又问营业厅，他说那个什么，现在哪有新号啊，都是回收的号，我说你都是回收的号，当时我办的时候我说你给我再办2个新号。是吧，你不能你默认回收号，你得告知我一下啊。我说这个也无所谓，那你再给我换2个号吧，换2个号有可能他虽然是回收号，他有可能就没有注册过抖音，对吧，然后他说你现在可以把你这2个号注销了，但是你要等30天到90天，才能给你就是说补办这个新号。我说为啥等这么长时间，他说你不等系统过不了。所以说我现在诉求就是说，以后咱们联通的营业员也好，领导也好，你不要把你们系统内部默认的现在就是上个新号是吧，就是回收号，你给客户多说一句就能避免很多的纠纷。再一个，即使这样了是吧，我再去换个号，你为啥要让我等30天到90天，那我还有什么必要再换个新号啊，就这2个问题。
0: 嗯，好，这位朋友，我想再跟您交流一下哈。您看，我刚才听了您表述的这个情况，我想可能是在这个产品的定义这方面，联通公司和你的定义，我想这个中间应该是有差别的哈。郑总，您包括说这个新号，这个新号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客户认为新号就是一个全新的、从来没用过的号，但是对于联通公司来说，这个号是不是是针对于客户？你在你的现有的号之上会不会这个新加的一个号？这算是新号？那这个问题我们先存疑，一会儿呢，请郑总给您解答一下。我们再说第二个问题，我刚才也听到了您的诉求呢，是您在注册这个社交软件的时候，然后呢发现这个上面是有这个捆绑其他的号，已经被注册过了。那这个问题您如果想解决的话，其实我想有办法，因为这个捆绑的这个号如果已经是您的手机的话，您完全可以通过这个重新去这个，比如说重新这个短信验证，然后去登录，再去设置，再去改变，我想这个是能够达到的。就是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这个打断一下啊。
0: 嗯，您说。
2: 就算我可以通过一些办法，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已经注册过这个社交软件了，我再通过我的手机验证码各方面，我把这个就是原来注册的。
0: 这样吧，这位朋友，我们简单来说，您的诉求是不是您要一个全新没用的号，没用过的号，而不是说这个给到一个您自己没用过的号，是不是这个意思和诉求？
2: 我的诉求是就是要一个没有注册过抖音的号。
0: 嗯，好。
2: 因为即使我通过刚才那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抖音号转到我名下了，他也不是新用户了。
0: 嗯，好，这个是能够解决的。嗯，我给您说，如果您这个通过这个 这个号，然后去短信验证，重新去登录，然后呢您可以注销。注销呢它有一个应该是五到几个工作日，然后这个工作日之后，这个号就会，您手机的捆绑的号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号，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不过我理解您的诉求，可能您不太清楚啊怎么去操作，那我们是学过这个课程，可能知道，那对于您的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我们请郑总解答一下。郑总，这个问题我刚才和这位朋友也在这个经过多轮的这个沟通啊，其实您看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这些问题能解决，但是呢从这个客户角度来说的话，大家不一定都具备这样的这个素质，都能够去有这样的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的这种知识。所以呢这位朋友的问题我其实挺能理解的啊，就是我想要一个新号，这个诉求能达到吗？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定来说的话，怎么能够去满足客户的需求？郑总您谈一谈好吗？
3: 行，好，让窦经理给这个客户做个解答。
0: 嗯，好，嗯，窦经理。
1: 行，感谢您使用联通的业务啊，就是就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想用一个新号段，就是从来没有使用过或者是没有注册过相应的这个抖音啊等等极速版的这些号段，我的建议啊，因为我在我们的系统里边，
0: 这样，窦总，我们先不说建议，因为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能达到的，但是呢不一定每一个客户都知道这些方面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规定，我们现在联通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定，现在的这种规定是否还有可优化的空间，您从这个角度来解答就可以。
1: 我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号段我们不知道哪些用户以前注册过，可能回收利用了，这几年放的号段偏少一些，但是也有一些新号段，如果咱有这些特殊方面的需求，可以告诉我们的营业前台啊，包括这个国庆节期间我们也释放了一些这个新的号段，就告知我们的营业员，我就要开我们新这个释放的号段，从来没有回收过或者是没有使用过的这个号段，我们也是有一些这个号段的，
0: 嗯，可以满足，
1: 开这个号段就可以。
0: 好，可以满足。那好，那这位朋友具体的这个问题您看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来帮他解决，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他自己的这个就是不满意，那您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我们就我们的新号段哪几个号段或者是选哪几个号可以跟咱去进行具体的去沟通，我们选这个新号段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好，好，这样，这位朋友，刚才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包括和您的沟通过程，我相信您也听到了。那接下来节目结束之后，会和您再去沟通一下。请联通公司的人和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短时间之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可能您刚才提到了需要几个月的过渡期，那这个时间之内怎么去办，也会给您再去详细沟通。我们在七个工作日之内也会给您做电话回访，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非常满意。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民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网友李女士留言，李女士说想问一下领导，在火车上这个联通的信号为什么在进站的时候还行，然后呢一出站这个信号就不好了，中间呢有的时候呢也还能够蹦出来一两格的信号，但是大多数情况之下刷抖音都刷不了，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请智网交付中心魏小鹏魏经理为这位朋友解答这个问题。好，魏经理。
5: 我再说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基本上咱们这个手机的信号在这个室内它是有一个室内这个分布，包括我们这个整个信号的一个分布。这位女士说的这个情况，说有时候可能会在这个出站的这个瞬间会有一个信号不好的一个情况，有可能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况是这个在这个出门时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比如说墙壁、大门是有一些金属的一些屏蔽，它可能在这出的瞬间它会有一个波动啊。再一种情况就是说，在出门瞬间有时候会有一个人员很拥挤，它会有个瞬时的一个高峰期 高峰期的话，可能在那个瞬时时间段的时候会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延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我们也会有说也一直在做优化，包括尤其是这个高铁沿线的基站，包括我们整个高铁站的这种覆盖啊，都是有相关的这个优化。如果说这个是说在这个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在安排人员再去做再相应的优化，看看是哪块有一个具体的可优化的空间。
0: 嗯嗯，这个魏经理，您看这个火车上哈，这是不是一个就是它移动的这种情况会对这个信号也会产生一些这种不好的这种一些影响，比如说它的这个基站的设置，然后呢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这个也会出现一些信号的衰减？
5: 在火车上的话，这个移动，这个因为它这个是高速移动的过程中，它有时候会在一个基站比较切换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个瞬时的一个停顿啊，这种是可能会有的啊。但是刚才说的是不是说在这个咱们火车站内嘛，是吧？
0: 嗯，
5: 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这种，但是这个话一直在有可优化的空间，我们一直在做优化。
0: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周先生的问题。周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联通公司的领导，联通这个手机号段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号段？刚才领导说现在有新号段，想看看这个新的号段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号段。好，我们请窦经理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窦经理，现在这个号段这方面我们是怎么样去安排的？您刚才说国庆节期间我们也在释放一些新的号段，新的号段是具体是哪个号段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1: 在国庆期间我们释放了这个四个千群的新号段，是这个176号段，176 3298号段，目前是新网这个号池里边上的一些号段。
0: 176的这个号段是现在比较就是量比较大的能够去释放的，那前面之前积攒的这个号段还有多余的吗？比如说最早的我们13几开头的这个号段还有吗？
1: 这些号段因为时间比较长了，大部分在这个可能会有重启的号段在里边，
0: 就是属于说老号了。
1: 对
0: 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老号的这个情况，这位朋友您看看您有具体哪些需求，然后呢可以再明确一下，我们再帮您做具体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网友的留言。有一位朋友说，我是一个老年人，然后手机总是接到骚扰的电话，怎么去把这个骚扰电话给屏蔽掉？好，请郑总您去给大家解答一下哈。关于这个骚扰电话，另外一方面呢，我注意到我们联通公司，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都在做反诈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可能自己也能够设置一些这个屏蔽或者是这个阻挡，但是呢，从这个联通的运营商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对于这个诈骗电话或者是骚扰电话，我们有什么好的这个举措，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什么了？你也给大家去支支招好吗？
3: 行，这位这个感谢这个朋友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啊，在这里有几点这个建议吧。第一点呢，是对这种没有确认对方身份啊，一些这种验证码啊，不要告诉这个对方，不要透露你的一些相应的这种手机验证码以及相应的验证的一些信息啊，不管是对方自称是这个公安也好，客服人员也好啊，这个一定要确认之下啊，再把这些信息进行透露。第二个方面呢，不要随意点开这种陌生的短信、微信群发来的不明的这种链接和不明的 APP 啊。第三个呢，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启手机共享屏幕啊，一旦开启以后，整个你的手机上所有的操作啊将会暴露于对方啊。第四个方面呢，如果接到这种大量的这种骚扰诈骗电话，可以拨打10010我们的客服热线进行反馈啊，我们呢协助做好骚扰的防护啊，一旦遭遇被骗，要第一时间及时报警。
0: 这是我们防范的这个方法哈，就是自己怎么去做。刚才郑总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如果您还有不太清楚的地方，也欢迎您电话和郑总进行交流互动。好，我们再看刘女士的问题。刘女士说，刘女士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解答过了啊，关于这个新号段的这个问题已经解答过。后面呢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家里面的用的这个 WiFi， 然后呢是不是和现在的这个千兆 WiFi， 这个能不太一致，然后呢换 WiFi 的话有没有以旧换新方面的政策？好，我们请窦经理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窦经理，关于这个家里的 WiFi， 现在我们是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呢？
1: 嗯， 就是联通公司啊，目前有这个针对我们的老用户有多种的优惠的相应活动，包括我们的这个 WiFi 的以旧换新，包括我们的这个看家，也就是摄像头的智能摄像头的以旧换新，有相应的活动，以及我们有相应的业务，也是我们最近结合着我们这个家庭 AI 智能化所在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如果这个有具体的需求吧，
0: 嗯，
1: 我们节目之后联系您，看看咱在家庭 WiFi 包括智能看护，包括家里一些其他智能设备的一些有什么需求，联通公司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支持与这个提供相应的服务。
0: 嗯，窦经理，您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以旧换新类的这个产品，现在是什么样的渠道大家能够去看到？是在营业厅，还是在我们的线上的这种手机客户端去来找呢？什么样的这个获知渠道？
1: 啊，现在这个获知与办理渠道均是在我们的联通的营业厅可以进行办理。
0: 嗯，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后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冯先生。冯先生留言说，冯先生说，我们家是一个老小区，老小区这边之前呢最早就有一个联通的这个信号盒，然后这个信号盒呢下雨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侵蚀，现在这个信号盒我看都已经是盒盖不见了，然后想能不能换一下，会不会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通信的安全？好，这个问题郑总，这是属于我们哪方面的这个业务呢？
3: 请魏经理做个解答。
0: 魏经理啊，好，我们请知网交付中心的魏小鹏经理来解答一下。魏经理，其实是两层意思啊，我理解，就是一层意思是这个盒现在是它是没盖了，这个会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第二个呢，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发现这个问题的话，需要处理吗？是谁来去处理？啊，你解答一下。
5: 啊，首先感谢冯先生使用我们的宽带业务啊，在这儿给您解答一下。首先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盒子呢，是我们家庭终端接入的一个这个分线箱，啊，然后那个首先这个盒子的这个如果说没有盖儿的话，啊，这个会有一些比如刮风和下雨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问题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展了一个全区的一个就是关箱行动，我们会有的智慧家庭公司做这个定期的检查，如果说您这儿发现意外出现这个。箱门不见或没有关闭的情况呢，可以反映给我们的这个智慧家庭工程师，他们会上门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处理啊。这个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也会这个安排这个我们家公司主动上门进行一个更换处理。
0: 嗯，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正在开始摸排了。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来打客服电话，也会上门，然后呢确认是否需要这个改装。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国庆节期间呢，我们家用手机上网流量比较多，用了50个G，剩下就剩10个G了。可是这个月还剩20多天啊，怎么办？有没有好的这个补充？好，我们请窦经理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窦经理，关于这个套餐，这个流量不够，现在有相关的补充吗？您简单解答一下好吗？
1: 好，首先这个如果短期内需要这个购买相应流量包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上面有相应的流量包可以进行购买。如果长期对我们的流量有需求，我们也有相应的老用户的优惠政策可以进行这个升级。
0: 好，好，谢谢您的解答。嗯，好，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朋友有关于资费和套餐方面的这个问题，详细情况呢，您可以留下联系电话，节目后呢，为您转交给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为大家做解答和答复。最后再次感谢郑总，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行政审批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8: 世事有

0: 络，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之前咨询携号转网的问题，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
2: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3: 当天就解决了。
2: 哦，您对他们的答复是否满意呢？
3: 满意。
2: 哎，好，那给您归回访啊，再见。不客气。
3: 喂，
2: 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
3: 哦。
2: 您之前反映的关山月小区联通的信号。
3: 这个事处理完了，处理挺好。
2: 什么时候处理的呢？
3: 当天就回了电话，第二天就直接上门了。上门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什么原因呀？
3: 他说这个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基站的问题，把我的手机给我重新设置了一下就好了。
2: 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3: 行，可以。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哎，
2: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
4: 啊，你好。
2: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秀兰小区车库里面联通信号不太好的问题，中国联通。
4: 修好了。
2: 什么时候修的呢？
4: 就是当天他就给我联系了。啊，人家这个服务的挺好，你就恢复吧。
2: 啊，行。
4: 不错，不错，挺好，现在信号基本上还可以。
2: 哎，好的。
4: 真满意啊。
2: 哎，好的，
4: 谢谢你
2: 们
4: 啊。
2: 不客气啊，再见。
5: 喂
6: 喂，你好，您之前反映的联通查号台不能查号的问题，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他这个他那查号台早晨八点晚上到二十点。
6: 是这样，这位先生，我们目前收到了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的答复，根据工信部电信服务规范相关要求，114查号台服务时间为早八点至晚二十点。二十点至次日早八点提供语音自助查号服务。
5: 好好好，谢谢你啊。
6: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8: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大力提升中医药康养服务能力，加快推动康养加旅游加民宿融合发展；我市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我市骑行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点亮假日生活；我市体育消费新场景点燃假日经济；全程有爱一路同行，亲子研学线路国庆假期热度攀升；行乡历史名人园开园；主城六区国庆大众骑行活动举行；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第11场比赛将于10月10号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保定队；农村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开始接种；公交抗大一路、二路、三路调整部分运行路线；我省立法推动普法工作精准直达；河北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稳步增长；河北秋粮收获近60%。15五墨水网织成什么样？水利部给出6组目标数，铁路部门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10月10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每3个成年人就有1个高血压，警惕这个无声的杀手。
7: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8: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充分利用扁鹊中医药文化、自然生态等资源优势，大力提升中医药康养服务能力，加快推动康养加旅游加民宿融合发展，以太行山为轴，打造贯穿南北的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串联起信都、沙河、内

0: 丘、临城四个县市区的多家旅游景区。国庆假期，太行晒丘、非遗展演、金秋菊花展等精彩纷呈的活动，让各地来行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寻得身心的安宁与滋养，以旧换新，激发消费潜力。特色商圈迎来客流高峰，餐饮消费人气旺盛。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群众消费热情充分释放。以旧换新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国庆假期前，我市增发50,000张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资格券，并在原有补贴基础上，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支持范围。国庆假期，承办企业纷纷推出店庆特惠、套购满赠、抽奖好礼等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吸引众多市民进店体验、选购换新。这个国庆假期，邢台的清晨常被阵阵车轮声唤醒，从中心城区到太行山路，从滨水绿道到山间赛道，骑行身影络绎不绝，追风逐景，乐享假日，成为城市一道灵动的风景线。全长55公里，全程滨水环线全线贯通，我市中心城区形成了串联东关河、七里河、南水北调干渠、白马河的环城滨水绿道，出门见绿，抬脚上车，临水赏景，成为市民的休闲日常。连日来，我市体育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健身休闲、户外体验、装备采购需求集中释放，体育消费有效拉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相关行业协同增长，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国庆假期，我市依托全程有爱、一路同行亲子研学线路，开展趣味性、知识性、体验性兼具的特色活动，让亲子家庭收获温馨相伴的假日时光。从文博研学、户外运动到红色实践、田园休闲，多元假日体验串联起山水风光、历史文脉，让孩子们在陪伴中学习，在行走中成长。日前，邢乡历史名人园开园，邢台拥有3500余年建城史，历代名人辈出。为深入推进文化兴市战略，激活闲置文旅资源，我市对原有园博园进行文化植入、场景换新，打造了邢乡历史名人园。邢乡历史名人园位于湘湖公园南区，占地1600亩，以锦绣邢乡、敬慕先贤为主题，集中展示和追忆邢台建成3500年以来在邢乡大地出生或奋斗过的历史先贤，是邢台市传统文化交流推广的重要场所，也是近年来全市文化旅游的新地标。名人园由历史名人馆、名人名句广场和5个专题文化园组成。10月1号到7号，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全城骑行、环线相逢国庆大众骑行活动举行。假期天天有活动，主城6区分时登场，信都区、湘都区、仁泽区、南河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1000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社区居民和骑行爱好者错峰接力，以绿色低碳的运动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据介绍，我市将常态化组织开展大众骑行活动，持续擦亮全程骑行、环线相逢 IP， 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11场比赛将于10月10号在邢台学院体育馆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保定队。自今年5月16号开赛以来，已在邢台学院体育馆进行了10场比赛。目前，邢台队位列积分榜第5名，坐镇主场，迎战暂列积分榜第1名的保定队。欢迎球迷朋友到场，为邢台队加油助威。据介绍，举办方将同步谋划配套特色活动，统筹推进特色市集布局、观赛礼包筹备和文艺节目编排，促进赛事活动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邢台主场赛事品牌。赛事门票面向广大球迷免费发放，可通过互动吧微信小程序领取。观众将观赛凭证上传至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即可获得市内多家景区门票减免、文创商品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凭赛事票根还可享受德龙驿站免费自行车租赁及市华宾馆特惠体验等专属优惠。
1: 汇聚八方资讯， 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来关注省内国内的资讯消息。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日前，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经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将推动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步入法治化、精细化轨道。今年1至8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 1078.9 万千瓦，累计达到 16140.3 万千瓦，同比增长 15.8%， 在全省电力总装机占比超70%。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河北省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装机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一至八月，风电并网装机累计达到 0.51 亿千瓦，光伏发电累计达到 0.88 亿千瓦，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10%。 眼下，河北省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 60%， 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 60%。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地将充分发挥农机作用，扩大机收面积，做好抽水泵、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储备，遇有灾害发生可紧急调运，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是我国十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预计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 82%。 十五五末水网要织成什么样？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介绍，建设国家水网是为了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最终目标是为了让老百姓喝水更放心，浇地不发愁，汛期更安心，过上美好生活。一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超大规模水网正加快织就。预计到十五五末，我国将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 91%， 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8%。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 90% 以上。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及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的很多表现，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就已悄然发生。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医生建议，每天盐的摄入量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酱油、咸菜、香肠、腌肉这一类食物，里面含盐量很高，这些也要算进去。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或者肥胖的人，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体重每减轻10公斤， 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

0: 奥米汞柱。此外，要增加运动，比如快走、游泳、骑自行车，这些都是很好的有氧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对于血压的控制也很有益处。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我市今年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开始接种，其中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接种工作遵循知情自愿原则，其他市民可自费接种，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在定点机构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用。鼓励医务人员、托幼机构及学校教职工、6岁至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孕妇等流感高风险人群尽早接种。市民可关注河北疾控公众号，搜索即时办小程序，或下载即时办 APP 申领电子预防接种证，一键查询附近接种门诊。符合免费政策的市民也可关注邢台疾控公众号，查询免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信息。受众者携带身份证、户口簿等有效证件，前往辖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即可接种。据介绍，相较于普通感冒，流感发病更急，症状更重，易引发肺炎、心肌炎等并发症。每年按时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预防流感最经济、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流感疫苗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有效保护性抗体，每年9月至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黄金窗口期，若错过该时段，在整个流感流行季内均可接种。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公交出行服务质量，方便白马河站周边社区居民便捷出行，自2026年10月7号起，对公交抗大一路、二路、三路部分运行路线及停靠站点进行优化调整。具体调整情况为：抗大一路由火车站发车，按原线路运行至巴中北校区站后，沿钢铁北路向北至白马河北观光路向西，运行至终点站白马河站。取消东梁社、东梁社北站、淼月林庄园站点，新增口头村、五支江村站点。抗大二路由邢台东站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梅花寨站后，沿钢铁北路向北至白马河北观光路向西，运行至终点站白马河站。取消惠宁北站、淼月林庄园站点，新增西沙窝路口、巴中北校区、口头村、五支江村站点。抗大三路由东游刘码头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惠宁站后，沿太行路向北至龙岗大街向东，至钢铁北路向北，至白马河北观光路向西，运行至终点站白马河站。取消惠宁北站、淼月林庄园站点，新增西沙窝路口、巴中北校区、口头村、五支江村站点。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 03193677376 367737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

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对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
0: 无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工学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工学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工学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工血全过程，促进了采工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齐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你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邢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骨伤疼痛二科的负责人梁成山梁主任。梁主任呢是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医药原创技术分会常务理事，河北省名医学会扁鹊医学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际风湿疼痛医师集团会员，邢台市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会员，从事慢性疼痛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呢已经是30余年，经验非常的丰富，擅长运用的是单体中药制剂定点介入注射，还有小针刀的松解，还有宫廷柔性正骨复位，中医特种的经筋针法等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治疗各种慢性疼痛疾病，比如说像常见的一些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带状疱疹并发症、三叉神经痛，还有神经病理性的这些疼痛，以及脑中风后遗症的慢性疾病等等等等。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梁主任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院骨伤疼痛二科梁成山。
3: 好，非常欢迎梁主任。当然梁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朋友甚至是很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注的话题哈，就是风湿与疼痛中西医结合护关节。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哈，就是常年被一些比如说像关节痛啊、风湿痛啊、腰腿痛，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天气变凉或者是有的时候阴雨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不能够去准确的分清楚它到底是风湿疼痛呢还是关节疼痛呢。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可能是累的，有可能会人可能会用一些比较这个常用的一些办法哈，比如说吃一些止痛药啊，或者是贴一些膏药啊，大家就会说哎，可能这个症状就缓解一点点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哈，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风湿啊，包括这些关节疼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养护，怎么样去辨别它。我们中医讲的就是一定要是辨证论治，是吧，找到正确的方法我们才能够去进行一个对症下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首先还是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这个风湿，这个什么是疼痛呢？
11: 好，疼痛呢是人体最常见的一个信号之一，而风湿性疾病呢也是导致咱们慢性疼痛和关节僵硬、功能受限一个

0: 首发的一个原因。民间常说的风湿，在咱们现代医学，是中呢包含咱们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干燥综合症等上百种那个疾病的一大类的一个疾病。它的核心呢，主要累积咱们关节、肌肉、骨骼、韧带以及周围一个软组织，以疼痛、肿胀、沉僵、畸形和功能障碍为主要的临床表现。
1: 其实这些症状可能大家会说怎么跟我的症状都有点相似呢，是吧？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区分，有的时候你像这个肌肉疼痛，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确实分不清楚到底是骨骼疼还是这个肌肉疼，是吧？还是有的时候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确定哈，有的时候确实是分不清楚。刚才你也说到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上百种，这个确实是很难去辨别到的哈。那像说到这个风湿的话，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现状呢？得风湿的这些人群多吗？
0: 现状吧，就是咱们中国吧，就是说风湿病患病人数啊，大概超过2亿。其中那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大概是有500多万吧。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发病率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显著的上升。风湿疼痛呢，不仅能降低咱们生活的质量，长期的拖延还会导致咱们关节的畸形、残疾，以及脏器的损伤，严重的时候还能影响咱们劳动能力、这个身心的健康。
1: 这是说到了一个现状哈，
0: 现状
1: 其实患病人群还是比较庞大的哈。
0: 是，
1: 确实有很多人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风湿，什么是骨关节炎，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刚才也是说到这个西医，西医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辨证？我们中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0: 咱们西医呢，就是以精准的诊断，快速抗炎、免疫抑制，保护关节为核心。咱们中医呢，就是以整体的观念，其实辨证论治，扶正祛邪，通络治痛，对为这个特色。中西医结合呢，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叠加，是吧？而是优势互补，标本兼顾，既能快速的缓解疼痛，缓解症状，又能调节咱们体质，减少复发，降低西药一些副作用，已成为咱们风湿疼痛治疗的主流和最优的方案。
1: 其实刚才也是说到这个，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它都是这个各有利弊，也是有它的这个特色在里面哈。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先从这个西医角度去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风湿疾病，它有哪些分类呢？又包括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表现，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0: 西医的分类嘛，就是风湿疼痛的病因分类还有诊疗。咱们第一个呢，首先是核心的病因。核心的病因呢，包括咱们炎症，免疫，蜕变一个代谢，第一呢，就是说自身免疫紊乱，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横纹狼疮，等这些免疫系统都是敌我不分，持续攻击咱们自身的关节和组织，引发慢性的炎症，以及破坏。二呢，就是关节退行性病变，这以骨关节炎最常见，软骨的磨损，骨质增生，多见于这个中老年人，负重关节，包括咱们膝关节、髋关节和这脊柱。三个呢，就是代谢的异常，代谢异常呢，包括咱们代谢性疾病，包括痛风，都是痛风嘛，就是有尿酸盐这个结晶沉积，诱发一个急性的那个红肿热痛。假性痛风呢，为交磷酰胺钙结晶沉积。第四呢，就是感染与反应。风湿热呢，反应性关节炎呢，都是由感染触发的一个免疫反应，导致咱们关节一个疼痛。五呢是脊柱关节病变。脊柱关节病变呢，咱们最常见，最近这几年很多，也是强直性脊柱炎，以中轴关节，就是骶髂和脊柱为慢性炎症一个为主。晚期呢，还能导致脊柱的一个僵硬，和僵直。典型的症状呢，以识别呢，怎么说？对，疼痛，但是风湿性疼痛呢，就是经期痛，夜间痛，阴雨天加重，活动时候疼痛减轻，是咱们一个风湿疼痛的特点。都说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沉僵，就是早起起床了以后，咱们关节是僵硬的，活动活动，慢慢的或者

0: 体温的变高，哎，都是缓解，关节活动度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呢，一般沉降的保持在30分钟到1个小时。第三呢特征就是肿胀，就是关节，积液啊、滑膜增生啊、软组织和水肿啊，是咱们一个肿胀一个症状。第四呢就是畸形，畸形就是大部分咱们手指呢就是这个天鹅颈，纽扣花一个畸形，脊柱呢有驼背，关节一个僵直。我呢是功能障碍，就是屈伸不利啊、行动困难、吃喝无力啊这一类的。
1: 嗯，好，刚才呢，我们是从他的这个病因上，是吧？比如说受到一些自身免疫啊，包括一些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的病变，还有一些代谢异常、感染啊，包括一些脊柱关节的一些病变的一些影响，这是他的这些病因，是吧？然后呢，又说到他的一些典型的症状的时候呢，其实这些症状还是比较好区分的哈，就是静止痛、活动的时候痛、夜间疼痛、阴雨天会加重，是吧？然后呢，也说到了他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又包括说到有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个关节就可能会发生这个畸形了哈，那这个畸形的话，如果说已经出现畸形，是不是证明他的这个症状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呢？
0: 对，比较严重。
1: 嗯，好，这是他的一些典型的症状，让我们去进行一个快速的识别哈。刚才说的是这个痛风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这个西医的这个诊断，我们一般是需要去做哪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呢？
0: 西医的诊断嘛，主要依靠咱们这个临床症状，一个体征，还有通过咱们血液一个检查，实验室一个检查。还有包括咱们类风湿因子，抗 CP 一个抗体，血沉，C 反应蛋白，尿酸，一个人类白细胞抗原，一个比尔七一个检查，还有一个影像学，包括咱们 X 线呀、超声啊、核磁共振呐、等等明确，那个分型与分期。咱们治疗的目标呢，就是快速的治痛，控制自身免疫炎症，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主要保护咱们整体的关节的功能。
1: 好，这个主要是
0: 提高咱们生活质量。
1: 刚才也是对症治疗，就是他说到刚才说到一些这个症状的时候，也是分别对应他的这些症状，是吧？
0: 对，
1: 控制他的这些炎症啊，然后延缓他的这些进展，保护好我们的功能。因为刚才说到，如果说这个不管是这个腿这个脚也好，还是这个手也好，如果说一旦发现畸形的话，真的会这个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可能连拿手机、连开门都没有办法去做了，所以说还是要去正确去认识它哈。那我们这个西医有哪些这些特色技术呢？去治疗它呢？
0: 西医的特色技术呢也很多，是吧？包括咱们关节腔一个注射药物注射，神经阻滞，还有这个微创一个小镰刀一个微创治疗，免疫一个吸附或者是康复理疗等。西医的优势呢就在于咱们诊断比较精准，起效也快，拔效性也强，能快速的控制咱们急性炎症和剧烈的疼痛。但是那个部分的药物嘛，长期使用存在一个副作用，所以呢，非常难以这个解决咱体质这个强弱呀，反复发作复发呀，顽固性的那个慢性疼痛啊，它这个问题呢，西医是解决不了的。
1: 好，刚才我们是说到从这个西医上来看这个风湿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中医的角度来去看看这个风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根据它的这些辨证论治，怎么样去看看它的这些症状，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对应，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哈。
0: 咱们中医呢，就是将这个风湿疼痛啊，统称为痹症。核心病机呢，就是不通则痛，不容则痛。核心的病因就是第一个核心的病因，咱们讲起正气的亏虚，外感邪气就是湿邪吧，是吧？病因内因呢，包括咱们一个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脾胃虚弱，阳气一个虚弱，都是咱们发病的基础。俗话说肝主筋，肾主骨，中老年嘛，都说肝肾亏虚，筋骨也失养，容易受这个湿邪这个侵袭，外邪的侵袭吧。外因呢就是风寒湿热，这种邪气呢比侵蚀的比较多，阻络咱们经络的气血的运行，造成一个咱们不通则痛，是吧？不容则痛。第三呢就是说咱们病理的产物，就是说包括瘫桌，淤血，久病入络嘛，是吧？久病必瘀，是咱们导致顽固性疼痛，关节畸形一个主要一个病因。

0: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核心的病因哈，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该有的这些气，它可能太虚了，但是呢，外感的这些邪气入侵了，所以说造成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肝肾不足啊，包括一些风寒湿的这些侵袭，是吧？又包括一些病理的一些产物都会导致这个。嗯，好，那我们中医在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辨证分型呢？是不是也是根据它的这些病因，然后去进行一个辨证分型呢？
1: 咱们临床上这个怎么？
0: 嗯，这个主要是跟这个寒冷有关系，是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我这条腿啊比天气预报还准呢，是吧？就是一到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对，
1: 然后是吧，都可以。
0: 对，就是总是觉得不太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哈。这个是风寒湿痹型，是吧？那还有哪些类型呢？
1: 一个风湿热痹，不是，这个是怎么？
0: 炎症吗？这个是？
1: 对，是关节和红肿热痛，是吧？ 触治了，都是表皮的发热，疼痛的也剧烈，就是伴咱们平时的发热啊、口渴啊、舌苔是红色的，红苔、黄腻啊，是吧？对应的是大部分都是痛风、急性的发作，或者类风湿一个活动期，还有一个就是感染性一个关节炎，就是通过咱们临床上可能反复的关节穿刺啊，或者是身上慢性炎症一个转移性的感染性关节炎。
0: 嗯，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风寒，它正好是相对应的，是吧？相反的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中医上就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因为有的时候它的症状不一，它虽然都叫一个疾病，但是它的表现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去辨证，是吧？嗯，那还有哪些分型？
1: 第三个呢，就是痰瘀，鼻柱。这个病呢，到这个程度都比较重了，是吧？疼痛比较固定、刺痛，关节肿胀、变形。 僵硬啊，屈伸不利啊，舌苔呢，舌暗有瘀白，有瘀点儿瘀斑，是吧？
0: 嗯，
1: 这要对应咱们类风湿这个晚期，还有个强直性脊柱炎，陈旧性的关节损伤，这一类呢都可以，是个痰瘀的症状。
0: 嗯，这是它的第三个症状哈。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吗？
1: 第四个呢，就是咱们主要说还是个比较常见一个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主要是久病隐痛嘛，是吧？腰膝酸软。 乏力，肌肉也萎缩，劳累后加重，舌苔呢比较淡薄，对应呢就是咱们迈向一个骨关节病，或者风湿病的缓解期，或者术后一个康复，是吧？包括咱们腰椎病啊，就是腰椎的术后，颈腰椎的术后，一个术后康复，都是。 这是我们中医上的这些分型，大致可以分为这四大类，对吧？大家也可以去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表现，其实就能够大致判断出来自己到底是风寒呢，还是风湿呢，还是这个痰瘀呢，对吧？也可以去做一个对比哈。那我们中医治疗的这个原则又是什么呢？
0: 中医治疗的总原则吧，就是咱们扶正祛泻，通络止痛，是吧？加上一个咱们祛风散汗，
1: 清热利湿，活血化瘀，化痰散结，一个补益肝肾，益气养血，达到个内治加外治一个相结合，标本结构嘛。中医常用的治疗方法呢，有中药那个内服，辨证用方呢，比如主要有一个方方汤，乌头汤，神通祛瘀汤，是吧？还有通风呢，针对痛风呢有个四面四面丸。 毒活寄生汤，这个藤类那个药呢，就是说大部分都用鸡血藤啊、骆氏藤啊、通络的，还有虫类的，就包括咱们学习蝎子呀、蜈蚣啊、地龙啊这些的，都可以治疗一个顽皮。第二呢，就是中医的外治，外治呢比较安全，因为并且能治搭这个病灶。中医的外治咱包括针灸的加艾灸。 就是温通那个经络，散寒止痛，寒湿痹呢是咱们手算的一个治疗方式，外治的方式。第二个就是咱们拔罐刮痧，也是咱们经常到这个中医馆或者理疗店做的，是吧？中医来了我又怕扎。

0: 枝儿，就直接拔棍刮煞了。刮这个方式呢，就是祛风化湿，疏通那个经络气血。还有个中药个熏洗，一个外敷啊，或者他字啊这一类的，包括咱们用一些艾草啊、桂枝啊、花椒啊，或者生姜啊、红花呀这类的活血化瘀的，温经散寒的一个药，煮水以后熏洗，达到一个消肿止痛的这个作用。再一个的穴位的个贴敷，穴位贴敷的呢，包括有督灸康复，特别适合咱们一个中老年人。这
1: 这个就
0: 对，
1: 是说到这个老寒腿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骨关节炎，是吧？
0: 嗯
1: 那你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又应该怎么样去这个治疗呢？
0: 嗯嗯，啊，类风湿关节炎就是通过咱们西医的诊断，就是说也是一个自身免疫性一个疾病嘛，尽早的使用咱们非甾体一个止痛药，去防止咱们一个骨关节骨软骨一个破坏，中医呢，咱们主要是诊断是。完毕是吧？属于一个痰瘀，淤血，这个太阴虎结吧，是吧？通过咱们一个活血止痛、活血通络，祛痰祛瘀，扶正祛邪一个治疗个原则。
1: 好，梁主任打断一下哈，这一时间段有朋友打进热线，我们一起来接听打进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梁主任来进行咨询。
2: 梁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嗯，
2: 我是这个事儿，我这腿这个腿，不及杆这边儿，
0: 啊，
2: 那个边上这个它那骨头，就这骨头上这光疼，疼我吃这复杂林，一不效果也不好，
0: 嗯。
2: 他给我在这买点那膏药，那膏药贴还有点。
0: 还有点小是吧？啊，
2: 那事儿就叫小，我不能光贴膏药，你贴时间，那膏药你贴时间长了，那里边长几点小红疙瘩，
0: 它
2: 里
0: 是
2: 边水
0: 对，
2: 质，
0: 它是
2: 我
0: 骨。
2: 看来给我整，今天我这也放轻松的，今天说这颈椎这个腿疼，我看有啥好方法治疗没有？
0: 好，你现在这个膝关节重不重啊？
2: 不重。
0: 不重。
2: 就是，但他那个腿这不及杆，这两边光有时候光穿着疼，就说有个整个这腿，到大腿根就那个光憋得慌，
0: 大腿根也憋吧，是吧？
2: 光穿着疼。
0: 你要大腿根也憋的话，那不一定都是膝关节的病，是吧？还得看看上面。
2: 是啊。
0: 得看看上面，腰啊或者髋关节啊，都得看一
2: 对，
0: 下
2: 我这也是有点老肌腰酸，还有那个脖子那膀，就不能脖不能脖不还得仰头走，那脖膀都皱，整个这膀那个结都皱的不能干。
0: 那这样吧，到时候你在市里住吗？
2: 我就在市边住的，那地址在那，是不是在东门里啊？
0: 不是在东门，在那个开发区那边。
2: 开发区，是不是那个挨着东方明珠那儿啊？
0: 对，
2: 东方明珠是不是在那个东方明珠往东走那路北那儿
0: 路北那儿，是的，
2: 就那东门里那儿给在这那是不是
0: 是一是，但是我在这个住院区这边，就是东方明珠这边，经常在这边做这种。
2: 你这都什么时候做的？
0: 周一到周五都在，全天都在，基本上。
2: 周五、
0: 周
2: 周
0: 一。
2: 一到礼拜一，
0: 礼拜一，对对，礼拜一到礼拜五，基本上全天都在。
2: 那你在几楼啊？
0: 门诊三楼。
2: 我到那儿，你看，看是中药，看到时候给我检查检查，行吗？
0: 对，得看一下子啊。
2: 行，再见。
0: 好嘞，好嘞。
1: 好的，感谢参与，再见。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些疼痛确实不是单一的哈，需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如果说只是一个腿疼，可能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哈，但是又是这个脖子疼，又是腰疼，
0: 全身
1: 然后
0: 的
1: 又
0: 病
1: 是
0: 吧，是吧？
1: 对，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去找到原因，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做到一个对症的治疗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痛风。痛风的话，我们再从这个中医啊，包括西医啊，包括结合的话，我们是就是也可以简单给大家去说一说，应该注意哪些要点哈。
0: 西医呢，把痛风呢，划分为代谢性疾病嘛，是吧？

主要这个治疗的方式就是抗炎，通过咱降尿酸，止痛嘛，慢都是急性期呢就是抗炎镇痛，慢性期呢就降尿酸，中医呢咱们讲究一个是湿热脾阻嘛，是吧？是个湿热的病，所以咱们通过一个清热利湿，化痰跟降浊一个治疗方式，中西医结合起来以后，咱们这个治疗的方式是干啥？都是急性期快速能止痛，就是不疼了，缓解期呢，咱们加点中药，或者跟。

0: 天气一变凉，或者是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哎，这个疼痛确实会扰乱我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这些风湿疼痛的这些患者，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好，日常的咱们这个日常养护原则呀，就是第一，首先呢要保暖，是吧？
0: 嗯。
1: 避风避湿，就是关节保暖嘛。有夏天呢，不能直接的吹空调，也不能碰冷水。冬天呢，最好也不碰冷水。阴雨天呢，咱们也加强一个防护。第二呢，适当的运动，包括急性期一个休息，缓解期一个散步啊，骑自行车呀、游泳啊，拔短筋啊，打打太极拳啊，这一类的都可以。但呢，也因为风湿病嘛，避免咱们久坐、久卧，也避免咱们过度的去劳累负重，是吧？第三呢，就是咱们从饮食上有个调理，这不寒湿的体质吧，就是说风寒湿痹、寒湿的体质，咱们多吃一点，葱姜啊、羊肉啊、薏米啊这一类的，热性的食物，这利湿的食物，切记这个不吃生冷的，都是尤其冰箱里拿的东西，尽量不吃。痛风呢，咱们是个湿热，是吧？主要咱们不吃这个低嘌呤的饮食嘛，是吧？多喝水，人家都知道不吃豆制品，不吃菠菜。不吃火锅，哎，这类呢，就说尤其忌海鲜、啤酒，是吧？久病体虚呢，就是咱们一般这用的啥？用的这个，山药啊、枸杞啊、当归啊、黄芪啊，补益肝肾、补气血的这类药，调理一下。第四呢，咱们讲究个作息一个规律，是吧？晚上不要熬夜，咱们守护住咱们身上的阳气嘛，是吧？调理一下咱们自身的免疫力，避免咱们劳累，一个是精神那个紧张。第五呢是科学的康复，就说得了这个病怎么办？得了病就说哎，慢慢的这热通过咱们热敷泡脚这穴位的按摩，包括咱足三里啊、肾腧啊。这个关节一个局部的一个按摩都可以的。
0: 嗯，好，刚才我们是从这个日常养护方面去说了哈，就是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家居的保暖也好，包括饮食啊，包括我们的作息以及我们的这些康复，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这些可能听起来非常简单，可能难就贵在坚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梁主任，刚才您也说了，您的出诊时间是一般周一到周五工作日都在，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骨伤疼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骨伤疼痛二科来找到梁成山梁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风湿与疼痛中西医结合护关节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也是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嗯，好，再见。
0: 嗯，好的，感谢梁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风湿免疫科的焦爱军，焦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降温防复发类风湿患者秋冬注意事项哈，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

0: 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4: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娇。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1到2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以防肾衰竭发生。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6: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7: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你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8: 搏动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好，北京时间的16:52，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走进视频直播间观看节目直播，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这段时间啊，我们说早晚温差越来越大，大家也会发现一出来好像降温很明显，很多人已经开始在早晚穿上了厚外套。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哈，降温只是多穿一件衣服的事儿。但是呢，对于有一类人群来说，天气一变凉，关节呢就开始闹脾气了。比如说早上起来手指僵硬，像是被胶水粘住，膝盖手腕又疼又肿。

0: 活动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等等。那这些呢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每年在秋冬季节的时候都会面对的考验哈。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啊，为什么夏天好好的，一到入秋关的时候这个关节就开始不舒服，到冬天的时候更是难熬哈。那所以到了秋冬季节，类风湿患者究竟该如何防护，要不要调整饮食起居，锻炼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必须要去到医院就诊呢？为了跟大家去好好说一说有关于秋冬季节类风湿患者的注意事项，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风湿免疫科焦爱军焦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焦主任您好，欢迎做客名医热线，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好，那个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0: 嗯，
1: 很高兴今天下午的时间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尤其是在秋冬季啊，如何注意一些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有我们如何要避免啊我们秋季的一些诱因引发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再一次的发作、啊、
0: 嗯，没错哈，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到这个季节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了哈，避免它的复发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主题有什么想来交流互动的，您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期待您的参与。好，关注完参与方式，焦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还跟焦主任在聊哈，说这个风湿类风湿可能这样的说法大家都听到的很多，也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是不太了解，比如说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先总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那个风湿病和我们类风湿关节炎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嗯、
1: 那风湿病我们广义上讲其实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帽子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患者得病了啊，这是一个病啊，到底是具体什么病呢，那都下边分了很多的细节啊。我们风湿病是一类，现在的凯利风湿病学上大概是有近200几种啊、
0: 嗯、
1: 我们风湿病啊、
0: 嗯、
1: 其中有一种就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那什么是类风湿关节炎呢？那类风湿关节炎其实是我们的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它首先要注意它是个慢性的疾病啊、
0: 嗯、
1: 另外它是以特点就是它能侵蚀性啊，对我们侵蚀性的对称性的一个关节出现一个炎症的为主要特点啊、
0: 嗯嗯、
1: 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了我们的关节的滑膜，引起了我们出现那个关节的红肿热痛的一个表现啊，尤其是肿痛比较明显啊，会导致长时间不治疗的话它会导致我们关节的一个畸形啊，甚至出现功能的丧失啊。它严重的时候会累积到我们的一些其他脏器的损伤，比如说我们心脏、肺啊，肺是肺间质病变啦，或者是我们的肾脏的淀粉样变啦啊，或者我们心脏出现了冠心病啦、
0: 嗯、
1: 啊，这些都跟我们类风湿有一定的关系。
0: 对，焦主任说实在话，近两年就有关于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个话题就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感觉还是确实是这样，好像似乎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您在临床上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1: 对对对，现在我们风湿病的发病率是逐年在上涨、
0: 嗯、
1: 就我们拿回来就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啊，我们以前在4年以前的数据就已经达到了500万啊、
0: 嗯嗯、
1: 我们中国的数据已经达到500万，还在不定啊、不断的在每年那个持续的增长的一个过程啊、
0: 嗯、
1: 而且我们随着这个我们的发展啊，我们各种尤其是我们在日常上，比如说日程中我们的饮食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环境的因素啊，风湿病确实是越来越多啊，
0: 嗯、
1: 这是一点、
0: 嗯。老百姓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啊，一旦确诊是风湿类的疾病哈、啊，就没有办法治好了，只能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去控制，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嗯，我们要积极的控制疾病。
0: 嗯，
1: 首先说风湿病，我们要看它是哪一类的风湿病
0: 啊，
1: 我们来决定它的治疗方案。
0: 嗯嗯
1: 啊
0: 嗯，
1: 不同的啊风湿病，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是不同的，
0: 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哈、嗯、
1: 对、
0: 那到了秋冬季节天气转凉，对于我们今天提到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来说为什么说是一道坎儿呢？
1: 对， 我们身体卷难了以后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啊。
0: 嗯嗯，
1: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秋季诱因啊。什么叫秋季诱因？

0: 第一个诱因就是我们的受凉受潮的一个表现啊。
1: 嗯，
0: 因为秋天凉了啊，关节的保护不足的话啊，就会比如说啊，我们受凉受潮了以后穿这个潮湿的皮肤，那么寒气呢就容易起伏，我刺激我们的关节的滑膜，从而诱发我们的关节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出现啊。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啊，那我们出现这种情况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第一，重点要保暖，保护哪些地方呢？保护哪些地方呢？我们主要是关节，因为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常侵袭的就是我们手关节、腕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啊，这些关节啊，这些受累的关节，我们要积极的啊，避免它支撑于我们的秋天的一些叫我们的冷风啊，早晚出去要戴一些薄手套啊，比如说我们要穿一些长裤的，要护住膝盖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在我们临床上，今天我就遇见了一个患者跟我说啊，说呀，焦大夫，我的类风湿关节一直控制的挺好，前两天我用这个井下的凉水洗了一次手，让我关节就开始疼了，而且明显的关节有一个肿胀的一个情况，一查我们的血沉 C 反蛋白确实高了，所以说我们要避免用凉水来洗手啊，尽量用温水。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保暖。怎么保暖？保暖并不是捂汗啊，尤其是我们一些老年患者啊，喜欢里外层，那里外层外外层呢啊裹得挺厚啊，这时候就容易出汗。那么出汗的时候，一受凉的时候更容易更容易感冒啊，从而加重我们的炎症。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保暖，而不是捂汗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它的寒冷，它会影响我们周围血管的一个收缩啊，尤其是滑膜的一个血液循环变差，炎症的蓄积的话，它诱发这个关节的僵痛的这个症状就会明显的一个加重。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它这个保暖的时候，也要避免去捂汗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秋季的诱因就是感染风险的增加啊，比如说我们秋季，为什么说秋季的支管炎容易犯，咽炎容易犯，还容易感冒呢？那这个如果感染的风险增加的时候，我们啊，尤其是对我们风湿病的患者，平常以吃着我们的免疫制剂，比如说我们的甲氨蝶呤啊，比如说我们的向日葵，或者是等等等等一些生物制剂，它本身呢就会对我们抵抗力啊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那这样的话啊，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病情加重。
1: 抵抗力和免疫力是可以换等号的吗，教主任？
0: 啊，抵抗力啊，就可以就说明我是我们的免疫力。
1: 所以它是为了让它的这种就是活跃度让它降低一下。
0: 对，
1: 让
0: 它的活跃度它要降低了以后，就容易出现我们的感冒。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可能会在这个季节诱发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疼痛呢？
0: 除了那个就是感染风险增加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维生素，就维生素 D 的缺乏。
1: 这个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0: 对，我们你看啊，我们研究发现啊，我们维生素 D 如果它的水平低于啊20纳克每毫升时啊，那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率就会显著的上升。那么秋天呢，我们日晒又少，那么皮肤合成的维生素 D 又不足，更容易低下，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维生素 D 的一个含量啊，避免维生素 D 的一个缺乏，要及时的补充我们维生素 D 啊。
1: 怎么知道自己体内的维生素 D 的含量？这个是需要通过比如说化验或者是
0: 对
1: 这样的方式的吗？
0: 对，我们医院里面都能抽血啊，抽血一个血清，抽出来血的时候看血清的一个含量啊，抽血就可以。
1: 好，这是对于因为光照的减少哈，所以可能身体缺乏维生素 D 导致的类风湿这个发病率的升高，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0: 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压力或作息的紊乱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压力比较大，其实压力啊，尤其是对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来说啊，是有相关性的啊。如果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的时候啊，而且如果出现一个经常的熬夜啊，会导致我们促炎因子的一个增多，这是啊免疫循证医学的已经证实的一个啊，而且心情啊，对我们心情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患者啊，他乐观性特别强啊，他虽然不是类风湿啊，也是我们风湿病的一种狼疮，他就是积极性就是一直是很乐观啊，没有焦虑，医生让我吃药我就吃药，让我化验我就化验，让我检查我就检查，他的抑制病情抑制3年了，非常稳定啊。但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就感觉，哎呀，我得了这个病了，哎呀，都特别焦虑抑郁，就感觉又不害怕 药物的不良反应，
1: 嗯
0: 啊，又害怕这个病本身这个
1: 病，担心的比较多，
0: 对，
1: 担心
0: 比较，那这时候他的病情就不容易控制，
1: 对对对，
0: 所以保持乐观的心态非常重要。
1: 嗯，我们总说人体的这个好像免疫系统，包括您提到的这个抵抗力，它跟情绪关系是非常大的哈。
0: 对对，
1: 我记得之前曾经有一位专家也提到过，说我们本身人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非常的强，我们的免疫系统也非常的强，但是需要一套好的心情和情绪来去激发它才可以。
0: 对，
1: 所以这个情绪对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哈。好，这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在秋冬季节，由外部的原因啊、内部的原因等等哈，造成这个季节类风湿疾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相对来说会升高一些。那我们在预防这个类风湿疾病的要点，在这个季节哈，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方面呢？
0: 我们其实秋季有个预防类风湿关节炎，那个叫黄金法则。
1: 嗯，
0: 那首先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么黄金法则对我们日常生活最相关的什么，吃，对吧？
1: 吃啊，
0: 饮
1: 食，对，
0: 就是我们建议啊，多吃一些什么抗炎的食材。
1: 嗯，
0: 那什么是抗炎的食材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种叫 omega 3的一个脂肪酸啊。
1: 嗯，
0: 这些哪些都含 omega 3的脂肪酸呢？比如说我们的深海鱼，
1: 嗯
0: 啊，比如说三文鱼啦、沙丁鱼啦等等啊，还可以，比如说我们的初榨的橄榄油啊，还可以就是有一些坚果或杏仁啊之类的，
1: 嗯，
0: 它这些都可以增强我们的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护作用。
1: 嗯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日常饮用的一个叫彩虹蔬菜啊，
1: 嗯，彩虹蔬菜这个怎么理解？
0: 彩虹蔬菜，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西兰花，
1: 啊，
0: 彩色的啊，
1: 嗯，
0: 绿色的菠菜、胡萝卜。啊，这不是有各种颜色的，哎，
1: 啊，就多吃一些各种各样颜色的蔬菜哈，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还可以要吃一些我们全谷物的，代替一些精米的白面，比如说我们的燕麦，
1: 嗯，
0: 啊，粗米，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啊，
1: 嗯，
0: 它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物质啊，抗氧化作用。啊，
1: 嗯嗯，
0: 有一些伤关节的食物我们尽量少吃。
1: 什么呢？
0: 啊，
1: 什么食物会对我们的关节造成一些负担呢？
0: 比如说就是含我们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油炸的，
1: 嗯
0: 啊，含油量比较高的油炸的糕点，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说糖量啊，含糖量高糖的一些物质，我们也尽量少吃。那么饮酒、酒精啊，我们要每天啊要限制酒精的饮入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的，戒烟。
1: 嗯嗯，
0: 吸烟跟我们类风湿关节炎有直接的相关性，
1: 嗯，
0: 所以吸烟它会加重炎症，降低药效，所以我们一定要戒烟。
1: 嗯，对对对，这是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在饮食这方面哈。
0: 嗯，
1: 有网友叫主任问到哈，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关节要保护它嘛，补钙对关节有没有帮助？
0: 补钙是
1: 他问到这个问题。嗯，
0: 要不刚才提到了我们维生素 D 的一个含量对我们关节是有帮助作用的。
1: 哦，嗯，
0: 那钙质，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本身来说，你有时候一去医院拍个 X 线，哎，为什么发现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说明他们骨沉积是不够的，
1: 嗯，
0: 钙沉积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补钙是对我们类风湿关节炎有积极的作用的。
1: 嗯，
0: 我们可以适当的补钙。
1: 对，
0: 嗯，
1: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给您解答了这个问题。
0: 嗯，
1: 啊，还有我们有一位朋友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用热水泡一泡，膝盖会觉得很舒服哈，但有的时候泡完觉得有点烫，说大概多少温度合适？是比体温高一些就可以吗？
0: 这个温度倒没有具体的一个温度，就是看自己的适应，往往是不要太高的一个温度啊，
1: 嗯嗯，
0: 尽量在40度左右，我感觉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啊，不要烫着自己啊，
1: 嗯，
0: 就是温乎的啊，温温乎乎的，然后起一个保护作用就可以。
1: 嗯嗯，招招热总归是有一些好处的哈。
0: 对对。
1: 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嗯，他说，在用免疫抑制剂，他说感冒了，这个药要不要停？
0: 如果用的看用的什么免疫制剂啊，然后看你感冒的症状。还如果比如说我们只是打喷嚏、流鼻涕，又没有发烧啊，
1: 嗯，
0: 而且就是我们症状没有那么重啊，那这时候的时候，如果你用的是免疫制剂，没有是严重的什么生物制剂啦，或只用的是甲氨蝶呤或者艾拉莫德的话，
1: 嗯，
0: 这时候是不需要停的啊。
1: 嗯嗯。
0: 如果但是你又有发烧的症状，又是嗓子疼、抽出来喝那个黄痰，我们叫感染的症状特别重，一去医院一查，啊，血常规白细胞又特别高 ，CLP 又特别高，有明显的我们感染细菌感染的证据，那我们免疫制剂是要调整的，
1: 嗯，
0: 啊，一定要调整的。
1: 嗯，还是根据您用到的这个药物的类型不一样哈，我们尽量建议还是遵医嘱哈，可以咨询一下医生，确定一下到底该怎么样。这位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教主任，他说冬天冷的 时候喝点酒身子就暖了，能喝吗？类风湿的患者啊，
0: 类风湿患者
1: 喝点酒是可能有点暖身的作用哈、啊，但这个可取吗，教主？
0: 适量，适量
1: 啊，
0: 我们不建议超过25克啊、
1: 嗯，
0: 每天的饮酒量不建议超过25克啊，
1: 嗯嗯，
0: 太多了饮料的话会导致我们。

0: 关节炎症的进一步的一个出现啊，
1: 嗯、
0: 促炎一直都会分泌更多。
1: 对，
0: 但是我们适量的饮酒啊，比如说每天不超过25克、
1: 嗯，
0: 还是可以的啊。
1: 嗯，控制一下哈，就看您能不能控制住了。好，这是我们说在秋冬季节预防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复发的一个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0: 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保暖，就是生活习惯的一个问题啊。那、
1: 嗯、
0: 生活习惯的话，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保暖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规律的运动呢？强健我们的这个体质。
1: 嗯，
0: 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骑车啊，我们的散步啊，
1: 嗯，
0: 尽量选择一些对我们关节压力小的运动啊。
1: 嗯、
0: 不要去做那些我们叫好多的那个叫。老百姓叫什么撸铁哈、
1: 嗯，
0: 或者是我们
1: 负重的这种、啊，
0: 负重也特别严重的这个啊，我们尽量少做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也要去适当的是增肌的定，就可以适当的去锻炼一些，来增加肌肉的力量，然后锻炼一些手的灵活度啊、
1: 嗯、
0: 啊，久坐还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类风湿关节炎有一个特点，久坐了以后它会炎性焦灼啊，就是蹲起。
1: 哦
0: 坐一会儿，感觉起来又浑身皱，
1: 嗯，而
0: 手的时间它是长了不动，我们手也出现僵硬啊，那么沉僵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适当的活动很重要、啊、
1: 嗯，适当的活动不要久坐哈。
0: 嗯嗯，还有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刚才没有提到啊，就是一定要除了预防感染之外，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
1: 口腔卫生、
0: 啊、
1: 这个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0: 对，我们口腔卫生其实现在已经研究发现啊，我们口腔细菌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口腔一些细菌跟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啊，它有直接的相关性啊。它所以说我们口腔细菌，尤其口腔卫生啊，口腔卫生的这个护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一般建议我们定期的一些刷刷牙啦，预防我们的牙周炎啦。但是如果类风湿关节炎出现了牙齿的一个病变啊，比如说牙龈又肿又疼啊，又出现了坏牙，我建议积极的要去我们医院的口腔科进行一个处理。
1: 嗯，其实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听的时间长了，会发现其实就浑身上下的很多我们的相应的一些疾病呀、器官，它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联系和关系的哈。对，需要去整体的去进行一个这种管理。我们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教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哈。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嗯，
1: 您
2: 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不是也归这个风湿免疫科治疗？它和这个类风湿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用的这个就刚才主任说的这个生物制剂或者口服药、甲氨蝶呤之类的。
1: 嗯
0: 啊，
1: 强直性脊柱炎。
0: 张高总你好啊，是这样啊、
2: 嗯，
0: 我们强直性脊柱炎跟我们类风湿关节炎不是一个病。这两个就不是一个病啊，强直性脊柱炎是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么说起它俩的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就像您提到的甲氨蝶呤，那么甲氨蝶呤现在的循证医学的证据还是偏向于在治疗外，就是我们的外周关节，比如手、膝、踝这些关节的肿痛的时候，用甲氨蝶呤效果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强直性脊柱炎用我们的甲氨蝶呤的效果就不会太好。那你们别的药物，你刚才提到的说生物制剂，对吗？那么生物制剂现在种类比较相对比较多的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是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是吧？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阿达姆单抗啊、伊那西普等等这一些的药物啊，还有我们的白介六，对吧？白介六受体拮抗剂，
2: 嗯，
0: 还有我们的就是白介17。那么这些药也是因为它两个病不一样，它们的用的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强直性脊柱炎，我们往往可以选择我们的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和白介17A抑制剂。这俩来治疗我们的强直性脊柱炎，那我们类风湿呢，往往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途径，但是它可以选择白介六，而不选择我们白介17，因为它们两个病的，就是整体的这个炎症通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这两个不是一个病，我们根据不同的病啊，选择还是有这个药物的区分。
1: 嗯，
2: 哦，这种如果是。强制性脊柱炎，它有这个针对性的口服药吗？
0: 您说的是针对性的口服药是指哪一类？是我们的生物制剂，还是我们平常用的一些药？
2: 就是这个，我有个家属吧，他是这个强制性的脊柱炎，就是好像这个关节都已经变形，
0: 嗯，
2: 肌肉萎缩了好。

0: 表现就还怎么控制吧，治愈是没有这个可能了，应该。
1: 当然了，这个病因为我没有见过您这个患者啊，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您这个病，尽可能去医院先进行评估，我们再考虑要用什么药。您比如说您，假如说爱人里边以前有过什么乙肝了或者结核这些感染的话，那我们生物制剂好多就是我们需要在抗痨的基础上才能用。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并发症，比如说强直性脊柱炎合并了溃疡性结肠炎，那我们用药又不一样，我们这周就不能用百济时期。如果说我们合并了心脏病、心衰，那我们就不能用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啊，就是这啊。如果是症状挺轻啊，我们胃肠道也挺好，那我们可以啊用一些，比如说轻的，比如说柳氮啦，或者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啊，都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评估病情，评估病情完了以后，看您的合并症，根据这一些综合的因素，才能决定您的用药方案。
0: 最后一个，这个我问主任，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2: 这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啊？
1: 这个转化的，就目前来说倒是没有明显的学生医学证据。就是我以前是类风湿关节炎，过一段时间我又成了强直性脊柱炎了，它是存在免疫漂移现象，但是这样的转化的确实不多见，临床上是很少见的。
0: 他这个抽血化验这个项目应该都是这个抽这个血沉这方面吧。
1: 他俩的化验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要看我们有没有类风湿特异性的一些抗体啊，同时要超声看看有没有外周关节那个红肿特点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看特性，比如说我们类风湿因子，比如说我们抗 CTP 抗体啊，比如说我们抗角蛋白抗体，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特异性抗体，它并不是我们强直性脊柱炎特异性抗体。血沉C反应蛋白是跟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活动度相关系，就是说你查这两个，看它有没有现在在一个活动的一个状态啊。刚才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类风湿因子啦，或者抗 CTP 啊，它是我们诊断的一些指标啊，您大概明白吗？但是我们强直性脊柱炎要查 B27，或者是我们脊柱的一个核磁啊，来看我们是不是强直性脊柱炎，部位也不有时候也不一样。我们的查的一些相关的诊断的东西也不一样。
0: 他这个强直性的脊柱炎也查出这个血沉，去年年前查的是50，有40多，这个。
1: 对，我们血沉也有时候也可以反映我们强直性脊柱炎有没有在活动。它不是一个诊断指标，它是一个看我们病情有没有活动的一个指标。啊，有
0: 明
1: 强
0: 白。
1: 直性脊柱炎，比如说现在疼得特别厉害，晚上皱了以后有晚上疼醒的病史，往往一查血沉比较快，那说明这患者在病情在活动，啊，
0: 谢谢。
2: 好，你看您还有其他问题要去咨询吗？这位
0: 没
2: 朋友。
0: 了，谢谢。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
2: 好，可能是涉及到强直性脊柱炎也有一些关节方面不太舒服的地方哈，所以这位朋友去提到了一些细节。好，北京时间的17:17哈，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今天呢在民意热线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风湿免疫科焦爱军主任，具有关于降温防复发类风湿患者秋冬的注意事项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如果说您还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21302244以及21302255来进行交流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都欢迎大家的参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

0: 0233-213-0244-213-0255。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1: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民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好，民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风湿免疫科焦爱军主任，具有关于秋冬季节类风湿患者的注意事项这个主题跟大家交流互动哈。我们上半段呢在注意事项这方面，从饮食还有日常的这个起居生活当中跟大家说了一些哈，注意卫生，注意这个保暖您也提到了要补充维生素 D， 所以其实秋冬季节我们说晒太阳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教主？
7: 对对对，
6: 嗯，
7: 晒太阳就是为了我们每天要是晒15分钟到20分钟的太阳的时候，但是一定要避免正午的一个强光啊，这是对那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但是狼疮的患者就不要晒得过多的晒太阳啊。那么晒这么长时间晒太阳的目的也是为了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D 啊，同时的时候补充维生素 D 的时候，就像刚才一个听众提到的时候，要不要补钙对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有没有好处啊，是有益处的啊。
6: 对，
7: 是我们适当的补钙啊，
6: 嗯，
7: 然后进行抗阻的一个训练。
6: 嗯，就是抗阻训练也是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说法哈。究竟什么是抗阻训练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7: 抗阻训练主要是为增肌，就是我们防止因为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长时间不用关节或者不用我们那个肢体去运动一下，我们的肌肉量就会减少啊。然后适当的用一些，比如说你自己就是叫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前臂，
6: 嗯，
7: 往自己胸部上贴的时候，你适当有一些力量去往外拽它啊，就是一个对抗训练一样啊，要适当的力量，那这样的肌肉就得到了一个适当的一个锻炼。
6: 对对对，
7: 锻炼的时候它就有个增肌作用。
6: 嗯，没错，肌肉其实对我们的关节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对，关于这个类风湿这项疾病，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相应的高危人群，比如哪一类人群可能更加需要重视自身这方面的一些筛查
7: 啊？对，在门诊上有好多的患者也好问这个问题。
6: 嗯
7: 呀，我母亲是类风湿关节炎，那我是不是啊，那其实高危人群啊，其实就是我们有类风湿家族史的啊，
6: 是有遗传倾向的哈。
7: 啊，

0: 对，而且长期吸烟的，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经常刚才提到了，有经常后犯一些牙周炎不好治的牙周炎啊，还有就是一个反复的肠道感染的啊，还有这些的患者的时候，我们建议哈、啊，每年做一个专项的一个筛查，
1: 嗯嗯，
0: 专项筛查包括有什么呢？包括我们类风湿因子，包括我们的抗 CDP 抗体，
1: 嗯，
0: 那在这儿呢也是重点提一下这个抗 CDP 抗体啊，
1: 嗯，
0: 这个它比我们类风湿因子更早期的会预警，而且它的特异性比我们类风湿因子会更高，
1: 嗯，
0: 所以我们抗 CDP 抗体的检测比我们类风湿因子可能更重要。
1: 但是一般我们说常规的这种，比如说单位呀、啊嗯，或者我们一般去到体检中心常规做的检查项目当中，是不是不包含这个？一般
0: 对，一般都不包括。
1: 这个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做一个检查哈。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嗯，这是个专项筛查。
1: 对
0: 对
1: 对, 对，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哈、啊。早起起来沉浆出现了我们双手的沉浆、
1: 嗯、
0: 大约三十分钟了、
1: 嗯、
0: 而且还是一个对称性的，尤其是我们双手的小关节出现了一个肿痛、
1: 嗯、
0: 而且身体的时候老感觉哎呀我怎么老是那么乏力那么疲劳、
1: 嗯、
0: 休息以后也不缓解、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时候及早的要去医院筛查一下。
1: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说要及早的筛查呢？早诊早治啊，尤其是发病三个月以内的干预治疗，它能有效地阻止我们关节的一个破坏、
1: 嗯、
0: 以后是好的。
1: 嗯嗯，没错哈。好，这是我们说一些高危人群相对来说哈，相应来说筛查的工作还有预防的工作要及早的去做到才可以哈、
0: 嗯、
1: 好，那一旦我们说确诊了类风湿的话，用药或者治疗这方面大致是有哪些方式方法呢？
0: 我们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规律用药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抗风湿药都是一个慢作用药啊，包括我们的生物制剂，包括我们的 JAK 抑制剂，都要坚持规律的用药、
1: 嗯、
0: 因为它们的起效时间，比如说我们的甲氨蝶呤，我们4到6周才能起效，因为吃了一周你就说无效，那不是的，它还没有起到它自己的效果啊。
1: 嗯嗯
0: 啊，也不能就是有些患者就是我们到秋天了我们不犯病啊，自己已经把药停了，
1: 嗯，
0: 那么也不行啊。停药之前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主治医生，就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医生要进行一个交流啊。嗯、我们有时候患者就是说、啊、反正关节就是疼嘛，啊肿疼嘛、
1: 嗯、
0: 我们就吃一些止疼药，比如说经常吃一些我们什么布洛芬啦或者双氯芬太钠的，你吃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增加我们那个胃肠道和肾脏的一个风险。啊，肾功能有可能出问题，肌酐有可能升高，
1: 嗯，
0: 有可能出现我们消化道的消化道的一个溃疡，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治疗风湿不只是单单的一个止痛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有治疗我们风湿病呢，吃羟氯喹的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要做一个眼底的一个筛查、
1: 嗯、
0: 啊，这眼底的筛查有时候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甲氨蝶呤的患者啊，要规律的补充一些叶酸。
1: 嗯嗯，没错哈，这是在用药这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哈，说这个类风湿对关节有影响，手脚更多见，对腰椎椎体关节会有影响吗？
0: 类风湿关节炎主要侵袭的是我们的外周关节。
1: 外周关节。
0: 啊、有的说啊，有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有时候也会出现我们的腰部的不适啊。
1: 嗯嗯。
0: 那么它主要表现了我们腰部的不适的表现是我们比如说骨质增生啊、
1: 嗯、
0: 这一些出现了一个像骨质增生了一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而并不是像我们出现那个强制性脊柱炎一个特异性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它是以这个特点为主，
1: 嗯，
0: 但是主要还是侵犯我们的外周关节为主、啊、
1: 嗯嗯，没错、嗯、除了关节的症状哈，还会有一些大致哪些症状比较常见呢？教主任
0: 啊，那么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啊，除了关节症状，有时候还会建议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肘，就是我们肘的一个身侧啊，出现我们一个类风湿的一个结节、
1: 嗯、
0: 啊，出现一个类风湿的结节，
1: 嗯，
0: 啊，也可以就是多建议我们的关节啊，隆突部或者是受压的部位出现一个类风湿的关节结节的一个表现，也可能出现我们肺间质的一些情况啊，有时候哎，感觉这段时间怎么老咳嗽啊，老是有白痰，要注意我们肺间质的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类风湿关节常见的一个血管炎啊，还有就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有一些会出现一些合并病，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个比如说我们出现这个肾的淀粉样变，或者是一些轻度的一个中度的一个贫血啊、
1: 嗯、
0: 啊，还有时候会出现我们一些相应的一个浆液炎，就是我们的比如说胸腔积液、心包积液，有时候虽然不多见啊，有时候会出现，但是它也是我们冠心病，包括我们的脑梗啊，

0: 都是我们的一个有一些相关性的。
1: 没错，网络平台交友人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从网上看说类风湿要不吃发物哈，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到底需不需要忌口？
0: 发物
1: 这个可能更多是从中医的角度来去说这件事情了。
0: 对，所谓的发物，老百姓指的发物是刚才说这个饮食了啊。我们尽量不要吃那种反式脂肪酸的一些食物啊。你所说的发物是不是什么所谓的是羊肉啦、牛肉这
1: 一
0: 类
1: 的？可能是这一类的。
0: 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高蛋白饮食的食物的啊，适量的吃，但不要过啊。所谓的反式脂肪酸，我们是不建议的，它会是个促炎的因素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讲的油炸的食品，或者是含有很大奶油的一些糕点，
1: 对对，没错。还有一个问题啊，说能打流感疫苗吗？它应该指的就是类风湿患者啊，能打，适合打流感疫苗吗？
0: 适合啊，
1: 适合，
0: 明确的告诉适合啊。
1: 嗯，
0: 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还是建议积极的打流感疫苗的啊。但是打流感疫苗时候要注意几个的，要注意几个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我们类风湿关节炎首先要控制的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打。如果你现在你急性发作期，关节肿痛又特别明显啊，还有肾脏的损伤，肺间质又特别厉害，那这时候一定要先控制病情再打流感疫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用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用药用的生物制剂呢，我们打的阿达木单抗的时候，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我建议病情平稳的时候先把阿达木单抗停一次啊，一到两次啊，然后再打。否则的话，比如说含有吃激素的患者啊，我们建议病情稳定把激素停掉以后再打，否则都会影响抗体的产生，会导致一些我们这个流感的一些症状的出现。
1: 没错哈。好，这是给我们解答了几位朋友们的留言哈。今天时间的关系，焦主任也只能先跟大家沟通到这儿了。线下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去当面咨询的，也可以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风湿免疫科找到焦野军焦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焦主任？
0: 我是周一、周三、周四、周五还有周六的上午都带啊。周一的全天，周三的全天，周四的全天和周五的全天，和周六的上午我都带。
1: 没错。秋冬季节降温哈，类风湿是容易复发的，所以呢保暖，我们今天总结一下，保暖、规范用药、科学锻炼哈，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三件事情，还是希望患者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谢谢您的收听守候，谢谢焦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

0: 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一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是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

0: 重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8: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9: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7: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

0: 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0: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7: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9: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0: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1: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2: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1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5: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4: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6: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

0: 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 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

0: 事。
1: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4: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3: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4: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3: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2: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5: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7: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

0: 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十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4: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3: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现在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么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张默。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促发展保安全一线见闻，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6: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六娃行李箱出海拓市场。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我市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方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校园公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为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河北科工大饮食服务中心食品安全管理员孙雷琴。
7: 作为学校食品安全专职安全员，除了日常的检验工作外，我也全程跟进后厨加工、食材储存、环境卫生等环节，实时排查安全隐患，严格按照食堂操作规范监督作业，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风险，

0: 保障师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1: 近年来，信都区市场监管局始终坚持四个最严要求，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持续织密校园食品安全监管防护网。信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负责人杨金刚：
2: 守护校园食品安全，我们重点抓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二是抓硬件，利用寒暑假窗口期，推进食堂体制改造，筑牢食品安全硬件防线；三是抓日常监管，主动排查风险隐患，督促整改，全力保障全体师生的饮食安全。
1: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湘都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消防设施、人员消防安全培训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餐饮店负责人袁春梅：
3: 我们配备了厨房和店面的自动灭火报警器，每周都有消防培训、安全培训，消防部门也定期来检查，帮助我们排除隐患。
1: 湘都区消防救援大队陈英辉：
4: 我们督促各经营主体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开展常态化检查，定期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时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普及逃生常识，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和广大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居民住宅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仁泽区嘉禾小园南区有74栋住宅楼，常住居民4000人左右。仁泽区消防救援和电力燃气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仁泽区消防救援大队樊小辉：
5: 持续推进消防安全五进活动，广泛开展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1: 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我市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用扎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11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在市高新区调研节日期间促消费、文旅服务等工作，督导检查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市领导冯亚强、尚秀伟参加相关活动。石磊先后来到湘湖森林公园、行湘历史名人园、守敬治水文化园，详细了解活动策划、客流预判、商业配套供给和园区设施运维、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抓好民生与消费，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群众高品质生活。要立足邢台历史人文资源禀赋，深化内需潜能，放大传播效能，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消费新高地。要强化供需对接，坚持片区联动、业态融合，充分运用新媒体平台宣传造势，放大线上流量传播效应，做活夜间观览、休闲购物、沉浸式体验等消费链条，持续拓宽消费场景载体，不断增强游客体验感、便利性和满意度。要始终把安全摆在文旅运营首要位置，聚焦人员密集区域、景观设施、用电消防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要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各方责任，把责任细化到岗位，落实到人员，筑牢文旅领域安全工作根基。当天，石磊还就湘湖片区规划建设等工作进行专题调度，市直有关部门、市高新区及有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创新是企业破局增长的核心密码。位于萍乡县的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凭借对消费需求的精准捕捉，自主研发了一款集遛娃出行与行李收纳功能于一体的遛娃行李箱。凭借这款产品，企业闯出了童车品牌出海的新路径。 走进公司展厅，上百款儿童产品琳琅满目，各具巧思。在众多展品中，我们见到了今天的主角——六娃行李箱。这款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产品，为企业开辟了全新的品类赛道。而它的诞生灵感还要从一条评论说起。邢台市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巧孩子总经理李少宇，
7: 在一次偶然的工厂跨境直播中，有一位欧美的宝妈说，她又要带行李箱，又要带六娃车出门，非常不方便。这一句话让我有了启发。
1: 确定研发方向后，公司总经理李少宇牵头成立公关小组，高薪聘请专业人士搞研发，最终通过嵌入式结构成功将六娃车和行李箱合体。产品一面世就受到了宝妈们的追捧。邢台市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巧孩子总经理李少宇，
7: 在上市前三个月，这款产品非常火爆，在抖音儿童拉杆箱类目我们做到了第一名，而且我们收获了大概有100多万人民币的一个订单，大概卖了有几千单。
1: 需求在变，技术也要同步升级。团队趁热打铁，在六娃行李箱的基础上加装了动力引擎，一款能坐能跑的电动行李箱也就此诞生。邢台市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巧孩子总经理李少宇，
7: 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新品电动行李箱，它的承重是200斤，我们都是用的加厚的材质，然后它的续航可以是10公里啊，大人骑啊，小孩子骑，老人骑都是可以的，出行更加的方便。
1: 瞄准消费者痛点开展研发创新，是企业拓宽销售渠道的第一板斧。而贴合海外审美设计产品，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是该公司推动品牌出海挥出的第二板斧。为了进一步贴合海外审美，李少宇亲自带队改观外观调色，而且他把直播间直接搬进工厂，每周高频直播为企业带来了大批海外优质客户。邢台市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巧孩子总经理李少宇，
7: 每周我们都会进行2到3场的海外 TikTok 直播，让海外的买家能够更好的看我们萍乡的童车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把我们的产品推向海外。
1: 技术够硬，订单自来。今年四月份萍乡童博会期间，麦卡威当场与南美和印度的客商签订了订单。刚刚参加的上海 CBME 国际孕婴童展览会同样也是收获满满。据统计，仅电动行李箱这一款产品就为企业带来了近千万的营业额。邢台市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巧孩子总经理李少宇，
7: 以前是企业等着订单上门，现在我们是主动挖掘客户需求，有针对性的研发产品，奔着海外市场去，希望明年我们的成绩能够更上一层楼。
1: 在萍乡，这样的创新并非个例，当地一大批自行车童车企业持续深耕自主研发，加速转型升级。截至目前，萍乡县已拥有自行车童车领域高新技术企业35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73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210家。今年上半年，萍乡县自行车童车产业集群营收达185.52亿元，同比增长7.05%。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愈发凸显。
6: 金秋时节，蒲香四溢。眼下，新河县白神首乡刘秋口村葡萄采摘园里的克瑞森富硒葡萄成熟上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体验田园采摘，感受丰收的喜悦。近年来，新河县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持续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积极推动传统种植产业与乡村观光、休闲体验、假日消费深度融合。游客胡方明：
8: 我们是从石家庄过来的，然后呢，我们听说咱们新河这边有这个富硒葡萄，带着亲朋好友一块过来摘点葡萄，挺开心的。
1: 日前，仁泽区礼赞祖国、逐梦前行青少年文艺展演活动在行泽湖畔举行。现场歌舞表演、英语演讲、情景短剧、亲子诵读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小演员们以歌为礼，以舞寄情，用满满的朝气与热忱诉说赤子之心，向祖国送上诚挚祝福，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氛围。
6: 近日，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在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举行，众多车友携家人相约岛上，共赴一场秋日之约。傍晚时分，伴随着动感的舞蹈演出正式开始， 紧接着歌曲《奔跑》《红旗飘飘》《江南》等节目轮番登场，欢快的节奏点燃。

0: 的现场气氛，期间还穿插着趣味线上互动游戏，大家积极参与，踊跃比拼，草坪上笑声不断，市民舞萌萌。
1: 演出很精彩，现场很热闹，互动游戏也特别有意思，大家参与度很高，来。

0: 走。
1: 此次活动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邢台水务发展集团联合举办，既为大家搭建了休闲相聚的平台，也丰富了百泉渊水景区的文旅业态。下面播送10月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 5.30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湘都区 5.40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内丘县 6.61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临城县 7.03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沙河市 7.64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巨鹿县 12.75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8微克；萍乡县 11.7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8微克；龙窑县 11.179，PM2.5 浓度每立方米54微克；广宗县 10.55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0微克；威县 10.52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8微克。
2: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1。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劝自己放开手，但不自觉还是失了眼眸，对镜子点点头，这一次绝对再不能多久。这曾经幻想的房间，是我一人独自的床边，你留下的珍珠项链，旁边撕掉的双人相片。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知道你又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

0: 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9: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7: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

0: 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3: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2: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4: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3: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5: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6: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5: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3: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7: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8: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9: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8: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0: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 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3: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2: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7: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8: 放在夹子高。
1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9: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8: 而且还有一个
19: 很厉害的消毒。
16: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8: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9: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6: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9: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6: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6: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

界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六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

0: 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

0: 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加州美国小区外面的河阳路两侧没有停车位的问题。
2: 对对对。
3: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啊，联系了联系，他没有人能。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也是，小区里边有停车位。
3: 啊，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接收到的是公安局的答复，经交管支队辖区大队民警实地查看，河阳路加州美丽小区处道路较窄。根据道路交通组织规划和道路交通具体情况，不再规划停车位。另外呢，是小区里面的停车位很充足。
2: 啊，是是是是是。
3: 哎，好的，那给您做一回
2: 访。好，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2: 啊、
3: 好，再见。
2: 嗯，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你这边反映的龙泉大街与长安路交叉口信号灯出现故障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哦，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就是说正在维修，它那个线路比较差，还得过几年了，是不是？有假跑了。
3: 这个信号灯修不好，它有临时性信号灯吗？
4: 加载能连，能连，但是它这个灯不全，就是有的灯它不连，有的灯连，还完能用。
3: 这边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这个信号灯故障是前期修路断交施工导致的。
4: 哦，对，它是下边施工了，施工了，这不是都已经恢复了，就是说该把这个电路再修一下。
3: 啊，这是大队到现场进行的故障的排查，暂时还没有找到故障的根源。维修的工作还在持续开展。针对这个院水路施工南北方向断交，现场呢已经摆放了临时的信号灯，保障施工期间入口基础通行。
2: 对对对，嗯。
3: 有这临时信号灯是吧？
2: 啊，那是那时候有一个临时信号灯，嗯。
3: 好，行，好的，您可以回访啊。哎，再见。
2: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先反映的小客货车没有行车证如何交付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先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好像太忘了，说的挺认真的，挺好的。
3: 啊，那你这能不能交付啊？
5: 能能能。刚才没在家，在外地呢，回去到了。
3: 啊，行，好的，您回去吧，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行政审批局，带队负责人是3级调研员裴佩华。裴局长您好，欢迎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市行政审批局3级调研员裴佩华，非常高兴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我市政务服务全域通办工作。非常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市政务服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非常欢迎大家对我市的政务服务工作 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随同裴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四级调研员谢振芳、综合受理科科长焦庆霞、审批五科科长李欣、审批三科四级主任科员张丽莹，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在市级的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全域通办改革有关情况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

0: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30-255，就可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如果您是网络端的朋友呢，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行动新闻或者是我看行，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这政务服务呢，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直接关系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今年以来呢，我是深入落实河北省高效办成一件事儿的改革部署，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全域通办的改革，着力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便捷。一段时间以来呢，不少听众都通过热线反映到了异地办事的堵点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一一回应大家的关切。首先呢，还是请裴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政务服务的全域通办，我是为什么要推进这项改革呢？
1: 好的，全域通办通俗的讲，就是要打破地域之间、层级之间、部门之间的办事壁垒，让企业群众在市县任何一个政务服务大厅都能就近办理其他县市区政务服务大厅的事项啊，也就是进一个门办全市的事儿。比方说清河县的企业群众要办邢台市政务服务大厅的事项，不必再往邢台市政务服务大厅跑啊，可以就近在清河县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啊。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同时也回应广大企业群众异地办事诉求啊，我们在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今年五月份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全域通办这项改革。目前这项改革正从全市通办向全省通办、跨省通办拓展延伸。好的，主持人，
0: 感谢您的介绍哈。那这个全域通办给咱们的企业群众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捷？那么目前来说又有哪几种的办理形式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全域通办就是通过市县政务服务大厅内部材料流转、内部数据流转，让企业群众办事少跑腿、就近办、快办事，最大限度的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效率，降低企业群众的办事成本。在具体工作中，我们统一了全市的办理事项标准啊，统一了办事指南、申请材料、审核标准和办理时限。同时在县市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了全域通办专门的窗口，配备了专门的人员啊，同时在市县大厅建立了纵向横向的联系机制啊，实行四种办理模式。第一种，市县通权多点办啊，对市县两级审批权限相同的事项实行就近办理，企业群众可以在就近的大厅来办理啊。第二种是异地代收属地办，企业群众在其他县市区政务服务大厅提交申请材料，通过政务大厅内部的材料流转，由市向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来审批办理。第三种是多地联办协同办，对涉及跨区域、跨层级的审批服务事项，由相关县协同联动联合办理。四是依次性告知高效办，依次性告知所需要的材料、办理流程和实现要求，避免群众来回跑。这四类模式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基本覆盖了企业群众异地办事的主要场景。通过这四种模式，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0: 确实是哈，我们通过裴局长的介绍哈，我们发现这四种模式确实能够高效便捷的来提高我们办事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哈。那么目前我市这个全域通办的事项有多少都

0: 覆盖了哪些领域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这个四级调研员谢振芳谢局长给我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吧。
1: 在这个事项梳理方面呢，我们严格对照省级指导目录，完成了这个市县两级的全域通办事项目录的梳理。其中呢，市级梳理通办事项1447项，包括这个市县同权77项，异地代收928项，一次性告知439项，多地联办3项，这个县级呢梳理通办事项呢1440项，包括异地代收1081项，一次性告知355项，多地联办4项。那个事项涵盖呢市场准入、工程建设、不动产、社保、医保、户籍公积金、交通运输等企业和群众全生命周期的高频领域，这些事项呢，都是企业群众呢，日常办事集中需求，需求集中、跨区域流动频繁的这个业务，优先纳入我们的通办范围，让改革红利最大、最先是惠及到需要的人群。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动态这个事项动态的这个更新机制，理清不易通办事项的边界，落实市域范围内同市同标无差别受理，确保同一事项呢在全市任何一个窗口办理，标准和结果都是一致的。
0: 感谢谢局长的介绍哈。那么全域通办涉及到了市县两级的多个部门，这个又是如何保障协同联动、高效运转的呢？请谢局长给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吧。
1: 我们建立了这个纵向、横向的这个联动机制。从这个纵向上呢，我们组建了是市县两级联络队伍，配备了42名专职的这个联络专员，承接上级工作部署，保障政策宣传、问题处置上下畅通。横向上呢，依托市县两级的这个审批局呢，建立了跨部门会商的这个协调制度，推动各县之间搭建这个县际的协作机制，实现部门啊、县域啊之间材料互认、业务联审、难题共解，同时呢，健全了这个督导调度制度，落实跨域业务当日流转3日半结，通过明察暗访、问题台账消耗等管理呢，实现业务受理、流转、审批、送达、评价全流程闭环可追溯，确保每一件跨域业务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那么通过谢局长的介绍哈，我们也确实发现了全域通办啊，也确实是能够高效的提升到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咱们的一些办事的一个效率。那么企业群众到政务服务大厅之后，怎样找到办理窗口？那么咱们这些窗口又能去给我们提供哪些服务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综合受理科的科长焦庆霞焦科长给我们来简要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全市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呢，都统一设置了全域通办的综合窗口，这个可以与跨省通办窗口的整合运行，落实那个标识清晰、专职在岗、AB 岗轮岗的工作要求，一站式承接政策咨询、材料初审、内部流转、帮办代办、证照邮寄、进度反馈等全链条业务。实行呢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半结，也就是说，企业群众到任何一个综合窗口，把符合条件的事项交给我们，剩下的内部流转、部门协调由我们来做。办结后，证件还可以直接邮寄到公司，最大程度减少了企业群众的跑腿次数，特别是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窗口还提供了全程的帮办代办服务，做到了进门有人迎，办事有人帮。
0: 确实哈，也是非常的贴心。那么全域通办对窗口工作人员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是更加的高了。我们在队伍建设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请我们的焦科长继续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确实，全域通办呢是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的业务，对窗口人员的业务。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依托早课晚研、专项实操演练，常态化的开展业务培训，按照先培训后上岗的工作原则， 让窗口人员

0: 熟练地掌握各自的办事指南、材料要求和这个审查标准，做到了政策一口清，业务问不倒。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班间质量、群众的好差评的这个纳入绩效考核，以考促干，以评促优，推动窗口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不断提升。
1: 确实哈，我们做了相应的服务之后呢，也是提高了咱们窗口的工作人员的办事的效率，更大程度的提升了我们办事成功的一个办结率了哈。那么其实除了到这个窗口办理之外哈，咱们群众在线上办理还有哪些方面的便利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谢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2: 我们坚持呢，线上线下融合推进改革落地见效。一方面呢，是依托我们河北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推行这个全程网办，推动电子证照、电子材料全域互认，许多事项呢，那个足不出户呢就能办理。另一方面呢，窗口配备工作人员，为企业群众提供线上申报指导和帮办代办的服务。特别关注这个不熟悉网络操作的这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些特殊群体，能线上办呢，指导线上办；线上办不了的，我们窗口人员呢，实行帮办代办服务，确保呢改革红利惠及呢每一位办事群众。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政务平台大厅的这个宣传展板呢，企业走访社区宣传呢等多种渠道呢，开展这个政策的普及，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着力解决政策知晓度不高的这个问题。办事指南和这个咨询电话呢，都可以通过政务平台呢随时查询，群众有任何疑问呢，也欢迎随时来电咨询。
1: 那么，咱们的改革推行以来，哈，有没有一些典型的一些办件案例呢？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审批三科四级主任科员张丽莹张科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有，而且不少，比如巨鹿县完成了龙窑商户的食品备案业务，萍乡县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跨县业务，都实现了当日办结。临溪县办理省内企业迁移50件，跨省迁移6件。清河县为本市群众办理了衡水、济州个体工商户执照注销业务。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办理跨区域、跨层级事项162件。这些业务虽然看起来不大，解决的却是企业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也充分说明改革已经从制度设计真正落到了日常业务办理之中。随着改革持续深化，这样的案例也会越来越多，群众在家门口办事也会越来越方便。
1: 感谢张科长的解答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稍事进一段简短的宣传，我们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行政审批局。如果您在市级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全域通办改革有关情况等方面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23、23024和23025，就可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

0: 进行沟通和交流了。那么在我们的上半段时间段当中，跟大家也是简要的介绍了一下全域通办改革的一些情况，包括咱们老百姓应该如何去办理，又能够办理哪些业务哈。我们能够从咱们各位嘉宾的介绍当中了解到，我们确实是提升咱们队伍的素质，也是让咱们老百姓的办事成功的效率更加的高了哈。我们回到节目的主要内容当中哈，大家都比较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交通领域的从业人员是比较多的，而且流动
1: 性比较大，那么这方面的跨省通办进展如何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综合受理科科长焦庆霞焦科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2: 好的，交通运输领域的高频事项呢，已经实现了线上的跨省通办。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补换、变更、注销和诚信考核全部落实了，免申即享，从业人员不用再为一张证往返奔波。 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籍也正式上线运行，取消了线下纸质档案的移交，办理实现了压缩至一个工作日。目前累计办理转出是57件，转入是17件。对常年在外跑运输的司机师傅们来说，这些变化都是实实在在的便利。我们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推动更多的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跨省通办，
0: 进一步方便从业人员异地办事。嗯，确实哈，也是便利了咱们很多的从事交通运输领域的朋友们来咱们这样的一个跨省通办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刚才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提到了这个跨省通办，目前我市的跨省通办的这个朋友圈又有多大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谢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3: 我们坚持呢市域通办与跨省通办呢一体推进， 不断扩大政务服务朋友圈。目前呢，我们已与山西临汾、山东德州等9个地市呢签署了跨省通办的合作协议，1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了合作清单。同时呢，充分发挥京津冀跨省通办协同机制作用，推动信用贷证一件事儿办理结果互认。 今年呢，办理了这个信用贷证呢269件。这个市政务服务中心呢，交通窗口啊，还专门设立了这个跨省通办的帮办代办的专区，配齐那个专职工作人员，累计办理呢各类跨省业务呢45,578件，让在外地的邢台人和在邢台的外地人都能享受到便捷的政务服务。下一步呢， 我们还将继续拓展合作范围，丰富合作事项，把跨省通办的便利送到更多企业和群众身边。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来提到的问题哈，说刚才听咱们的嘉宾也是介绍到了，说这个能够这个户籍公积金也是可以这个跨区域通办的是吗？这个应该怎么办？想了解一下这问题，来谢局长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关于户籍公积金跨省这个跨区域通办的这个事儿，
3: 这个户籍啊和公积金呢，现在是公积金都是走这个线上业务，基本上线上就通过咱们邢台公积金的APP， 小程序啊，就可以申请啊，转移也好，提取也好，这都可以，做到这个跨省通办。户籍这个是当地的公安部门，一般找当地的公安，所在地的派出所嘛，就是迁移户口啊啥的这些事儿，也可以这个到咱们大厅，窗口吧，户籍窗口也可以这个线下办理，啊，主要是迁移户籍的话，应该就是线下的事儿。
0: 就是多种方式都可以，对吧？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之前注册了一家小公司，现在不经营了，我想去注销。听说现在有简易注销，想问问简易注销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跑几次大厅呢？这个问题来裴局长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4: 这个问题请李新科长回答。好的，是这样的。 咱们没有债权债务的，或者是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结的公司，可以享受到简易注销的政策。通过登录国家企业信用公示平台进行简易注销的公示，然后公示期减为20天。公示期结束后，咱们可以如果要是各部门没有异议的话，可以通过咱们的高校办成一件事的专区登录河北省政府网，
1: 从网上办理，不需要到现场登记。
2: 哦，就是说咱其实是不用跑大厅的，基本上全是不在网上来
1: 对，
2: 办结
1: 全
2: 就
1: 程
2: 可以
1: 从
2: 了，
1: 网
2: 是
1: 上办，
2: 吧？啊，很方便哈。我们看登录到两个平台，第一个平台先把我们的这个企业的信息在这上面公开20天，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高。

0: 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面，企业管理方 限制，切实做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有效降低了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改革实践，我市也形成了事项清单管理、专员联络协同、窗口标准化运行、闭环督导考核的一整套工作制度，为下一步深化跨市域通办、拓展改革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全域通办让政务服务更加公平可及，也让更多的企业愿意跨区域发展，更多群众能够就地就近办事。
1: 嗯，确实哈，这些变化还是我们在日常办事儿啊和生活当中是能够感知到的。那么除了全域通办之外，我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裴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2: 好的，除全域通办外，我们聚焦企业群众的办事需求，不断丰富政务服务供给啊。我们推行一件事一次办，把关联性强、办事需求量大的多个事项整合打包，一次办结。我们推行网上办、掌上办，通过邢台市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对公积金、企业变更、注销等业务，企业群众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所需要的事项。我们推行局长服务日制度，据领导班子每日轮流到窗口一线接待企业群众，面对面听取需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我们推行帮办代办，组建帮办代办队伍，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为重大项目、重点企业提供上门帮办，全程跟踪。我们还推行预约服务，企业群众可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或者电话提前预约，错峰办理，减少现场等待时间等等吧。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裴局长的介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说我们小区的业委会想办业主活动室，打算对外有一个简单的一些小活动，想问一下这类场所要不要审批，哪些属于需要办理公共场所许可范围这样的一些审批呢？裴局长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这个问题李欣能回答吧？
1: 就是他是问到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场所对外开放是否需要审批。
3: 可能涉及到就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咱们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是有一这么需要，是需要来我们这边办理。那这个许可的话，在我们的政务服务网上也有一些就是那个政策的程序，还有政策的材料，包括我们提交材料要求。到时候不管您是在政府网上线上办理，还是在我们的窗口线下办理，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实行的是告知承诺制，也就是当天我们受理，当天就可以给您出证，而且是电子证，不用您在现场等，也是非常便捷。而且就是您提交材料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去等着我们的电子证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
1: 嗯，好的，感谢我们张科长非常详细又精彩的解答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对于这种高校办成一件事儿还是比较关注的。那么这个问题也请咱们的裴局长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我市的特色高校办成一件事儿改革的情况吧。
2: 好的，我们在抓好国家省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基础上，立足我市的羊绒、童车等特色产业集群优势，打造特色基层服务套餐，推动政务服务从一件事向一类事迭代升级。我们成功申报省级政务服务支撑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试点，同时我们丰富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应用场景，一次性完成开工前相关审批手续，助力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主持人。
1: 嗯，好的。

0: 感谢我们裴局长的精彩的回答哈。那么大家也会关注哈，咱们这个信用修复方面又有哪些便民惠企的一些举措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谢局长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好的，我们推行信用修复主动告知制度，建立了两书同达机制，也就是在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向行政处罚相对人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提醒书。 主动告知失信行为类型、最短工时期和修复方式等内容，并且呢，我们按季度开展信用修复专项行动，精准提取最短工时期的企业名单，明确信用修复告知提醒内容，通过现场培训会、实地走访、电话通知等多种形式，实现代修复企业 告知提醒全覆盖。今年以来呢，已经完成信用修复450件，帮助企业及时重塑信用，轻装上阵，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市场主体，受到行政处罚以后呢，要关注自身信用状况，符合条件的企业呢，可以及时申请信用修复。我们也将继续做好
1: 告知和辅导服务。那么在最后的时间，也请我们的裴局长再给我们简要的说一下下一步我是全域通办改革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2: 好的，下一步我是全域通办改革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动态优化全域通办事项目录，巩固事项标准化改革的成果，二是加强市县县县协同联动机制建设， 逐步打通数据共享的堵点，三是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进一步压实责任，提高服务能力，四是加强典型案例宣传，让更多的企业群众知晓全域通办这项改革，五是持续拓展全省通办跨省通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0: 好的，我们最后也是感谢咱们裴局长的精彩的一个介绍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行广新闻。